0: 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2: 我春天跟家长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3: 不。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2: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4: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5: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1: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这小手在这个键盘上边叭叭的一顿敲啊。可以幻想一下啊，那个科幻电影里边那个小脖子啥的，
1: 上下
0: 飞机，哎，叭叭叭叭叭叭叭，跟拨那个算盘似的啊。
1: 中间就是还扶一下眼镜啊，这个节奏行不行？
0: 根本不慌。哎呦，
1: 好了没？
0: 来吧，那个什么啊，今天菲奥娜过生日啊，我们的忠实的朋友。啊，我们节目组里边，非常闪亮的小仙女。
1: 对，
0: 今天你最大，好吧？
1: 哎，
0: 一人住啊，家人寿啊，岁月温柔长相守。今日生辰举杯后啊，万千好运为你凑。眉眼甜，容颜秀，一路风光皆锦绣。烦恼忧愁全都走，那个平安喜乐伴左右，伴左右。
1: 差不多了啊。可以收工了啊，
0: 在场我也编不下去了，我临时想
1: 反正就是说那这个我们就是一些小小的这个庆祝啊，之前有朋友们过生日老跟我们说嘛，啊，我们就稍微的小露一手啊，小出个丑，
0: 对，
1: 啊，
0: 也给别的也给不了啥，对吧，就是我现在隔着屏幕的，你说你送个小礼物啥的你也送不出去，关键我俩也没准备啊，这一块的你下回提前点说去，
1: 啊，关键我俩对是，
0: 你下回提前再说，我看能从台里边薅点啥。
1: 行，祝菲奥娜生日快乐，
0: 是
1: 啊，永远十八岁。
0: 没点你名啊，姐，我怕你领导听着觉得羞耻。
1: 然后刚给大家出了题啊，看大家就是怎么答的，说这个标准的竞技龙舟，一共一条船上有22个人划船，这是真的吗？
0: 啊哈。
1: 木木说选 B， 一共是22个人，但是22个人里面不是人人都划船，
0: 不是你重音可以不放人上，那船上除了人也没别的了，没听过那玩意儿，没见过划龙舟那玩意儿带狗上去，
1: 还有桨，一共22个人是没错，但是呢不是22个人都划船，
0: 啊，
1: 因为这22个人里面包括了鼓手和舵手
0: 啊，还有跺脚的，
1: 那舵手打呀，还有啥呀，
0: 啊啊啊啊

0: 小肚搜一下不长肚肚搜
1: 长啊长肚那个剁手
0: 哎对。然后呢红湖直至说一元一次方程就是 AX 加 B 等于 C。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就是假期还没休完就还在听节目啊，表示非常的感动与嫉妒。一群里啊，这个标准龙舟竞技龙舟上面是不是20个人22个人划船啊？一群里奇奇宝贝老何同学都选的 A 啊，然后二群里秋脑袋说今天说只划船的敲鼓的不算吧，然后那你选啥呢？反正目前秋脑袋就一次题都没答对过，我很好奇他这次能不能答对。
1: 对龙舟，但龙舟你看别看人敲鼓人不划船，
0: 嗯
1: 啊，但这敲鼓很重要，
0: 是很重要，
1: 一点不能乱，
0: 节奏就得按，
1: 对不对？你看你人家敲鼓那节奏啊，正正几个几个正正几个几个正正，
0: 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吧？
1: 啊、是军乐队是吧？
0: 然后王一说选 A 肯定是双数，王一说不对，我选 B。如果22个再加2个就24了，24了感觉坐不下啊。然后敲脑袋说
1: 坐不下，多坐一节吧。
0: 敲脑袋说选 A， 然后折翅的飞人选 A， 木木。袁小野选 B， 哎，我觉得以后二群里啊，你们要不就这样，就秋脑袋先选，他选哪个你选跟他反的那个就行了，因为他每次都打错。
1: 披荆斩棘的哥哥
0: 啊，再看看四群里啊，估计白此时子燃牛肉小央七安都选的 A， 然后 LL 选的 B。自然牛肉说一个人敲鼓一个人掌舵其他人划船不太可能会是一个基数。七安说前面有个鼓手后边有个舵手22，但是又说只算划船的那应该是20个人，我要改答案，我选 B。 樱花盛开选的 B， 然后小张田野的春天也选的 A， Roy 也选的 A， 空心菜选的 B。 然后估计白说重庆真的不能随便用导航，重庆导航超过1公里就建议打车，有可能是 3D 立体的1公里。他说因为我就在吃过在重庆步行导航的亏，
1: 最怕的是他让你下一楼，完你下去之后
0: 还是垂直距离1公里，
1: 对，你下一楼结果下去发现了底下是30楼。
0: 而且去重庆也不建议自己自驾开车，因为你知道吗，他有的时候是会从这个建筑物的停车场里头进去，然后从那个口子出来，然后接上另外一个大马路。
1: 啊，我见过最抽象的有一个什么，就是重庆，你知道在重庆做租房中介有多难做吗？
0: 嗯
1: 嗯，就带各种客户看各种房子。我看过有一个楼啊，他那个楼，一开始拍外立面的时候，他是建在半山腰上，你很清楚的看着建半山腰。
0: 哇，半山别墅！
1: 不，底下全是台阶，
0: 哦、
1: 上千阶。
0: 哦，那
1: 你每天下楼坐地铁，先下1000来个台阶。
0: 那我觉得也挺好，就强制健身了。
1: 你赶哪天像你那髋关节疼啥，你试试。天天强制，不管情况也强制。
0: 哦，下雨下雪结冰也强制。
1: 然后他那房子特别神奇的是什么？同一层楼，他同一层楼有好多户，因为那个楼挺大的，同一层好多户。左边这边啊，进去之后，比如这边显示是16楼，走着走着到那边，另外那边显示是7楼，就同一栋楼同一层。
0: 对的，因为那个是在那个他7楼是从那边开始算起的，
1: 这个不同单元中间他可能连着连通，你知道吧、这边16楼那边7楼，
0: 所以如果你要上人家家去拜访，你坐哪个电梯也很重要，
1: 太可怕了。
0: 哎呀，所以有时间有空的话，今天正好咱们也讲旅游嘛，我真得去重庆玩一玩，真的蛮好玩的，就觉得很魔幻，有一种打游戏通关的感觉啊。你非要拿姐说了，太喜欢了，太开心了，行，
1: 没毛病，
0: 今天你最大，你喜欢就行，
1: 跟俺俩还客气啥了，姐，
0: 来吧，那个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 B。假的，果不其然，秋脑袋又答错了。你能答这一次吗？
1: 不是，我跟你说，从逻辑学上来讲，这每回都答错也不容易，
0: 也不容易，精准的避开了正确答案，
1: 技术活儿。
0: 标准的竞技龙舟船上确实是一共有22个人，但是这22个人里面有一个是鼓手，一个是舵手，真正负责划船的是20名划手。哎，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20个人划船。
1: 嗯，一个负责正正几个几个正，完那个就
0: 是
1: 说天亲，天也不算亲。
0: 你那是一个打击乐，一个歌手，
1: 后边坐一打快板的，前面坐一臭说相声的，
0: 超了。超赞。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就是你看端午也来了，越来越热了哈，然后呢我们也看了今年伏天有40天啊，如果大家就觉得这场确实很热，想找个地方好好避避暑啊，比较心仪我们安顺顺景世家这个房子
1: 啊，
0: 那你呢不如实地去考察，确实你买房子你再便宜吧，再就是6米的层高摊下来每个平方只要2000多块钱，那也是钱啊，那一套9

0: 我这个平方房子下来再只要40几万就可以到手啊，再月付1000，首付只要7-8万块钱加契税，那再是这么高，那也是万呢，也是 W 啊，也不是几百几千。所以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实地考察一下都没有问题啊，赶紧来报名，我们时间安排在7月3号到5号。然后呢，跟大家承诺的是，整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会承包一位朋友的往返的交通费，然后呢，超出的部分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到了安顺之后啊，要怎么住啊，怎么吃啊，怎么景点啊，就是700块钱一个人，各方面都是给大家明码标价的，非常清楚。
1: 是。
0: 然后如果你要约上朋友一起去，就是你的交通费我们包了，然后你朋友的交通费就得他自己出，或者家里人哈一起自己出，
1: 或者你朋友你俩假装不认识，到了之后，哎，好巧，你也在这儿啊？
0: 哦，你也看这么贵的房子是吧？
1: 哎、那我们结伴吧。
0: 哎，那我们两块钱一了，送的喽。嗯，你试试吧，仅供参考啊。反正你可以找我俺俩报名。现在呢就只有10来个名额了。回复金省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3个字，添加金陵佳琪的微信，或者如果你已经有我俩微信的，给我们发私信就行了啊。嗯。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湘南，陪你元气出发。中国铁线花语湘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9: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Hey, hey, hey,
9: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0: 早起听天气，

晴天和阳光从今天起正式告一段落啊，长沙马上进入新一轮的雨水集中阶段，这一次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还有极端性，所以呢各位得提高警惕。今天起到27号这10天时间里面，雨下起来是有它自己的节奏的啊。首先是今天到21号大部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然后是22号到24号降雨加强，大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然后25到27号虽然

0: 是不那么大了，但还是多降雨。总的来说一句话，端午放假大家带伞出门好不好？
1: 咱们具体来看，长沙今天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浏阳呢局地大雨，南风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到8级，25到30度。明天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南风3级啊，雷雨时局地阵风6到8级，25到28度。接下来这三天呢，基本一样，我就不仔细播了，反正你就记好了。
0: 就是
1: 端午三天全程有雨，
0: 雨雨雨雨雨，
1: 好气呀！
0: 在家待着吧，学我的，在家点点虾。
1: 啊，另外还有一段，那个我看这个局地这个风力啊，有可能会达到6到8级的阵风，所以提示家里边有阳台的啊。这两天阳台上放那个什么这小花盆啊，这个那个的，往屋里边拿一拿，别吹掉了啥的，给人砸着不好啊。
0: 哦，你说的阳台是安顺顺景世家家家户户都送的50-60平的空中花园吗？
1: 他那50-60平，但凡要能刮这东西，我说那风已经很大了，那50-60平的，他大的跟个足球场似的。
0: 哦，不是，你家没有？哎，你去顺景世家买一套，你家就有了。
1: 姐，你有时候比我都碍眼，我跟你说。
0: 送的，不花钱。户户都送，心动吧？心动给我俩发私信，我俩告诉你详细
1: 情况。大阳台，你想想，哎，我天哪，得能腌多少酸菜呀？
0: 50-60平，大家很多朋友肯定没什么概念啊，就是100出头的平方，110左右吧，个平方的房子。
1: 我这么说，
0: 然后那个主卧。那能有个20平就了不起了，
1: 那可不，那20平都挺大的。
0: 对，
1: 那你50-60平的那个阳台空中花园，那顶我们东北大户人家2个地窖。
0: 反正就是很大，送，不花钱。然后这房子是6米层高，搭个楼板，你直接就是等于说你得房率直接翻一个翻。
1: 啊，囤个5000斤白菜妥妥的。
0: 5000斤哪搬？
1: 整个小区白菜我包了。
0: 太可怕了。大家感兴趣可以私信我俩啊，联系金莲佳琪。我们现在是7月3号到5号嘛，所以得还得提前给大家买票，所以你不要犹豫，你想去呢就跟我们说啊，然后呢把这名额留下来。第一是名额不等人，第二是买票得提前买啊。天气一热，往那个安顺去的朋友就多，然后呢又放假了，这个高考中考都考完了，孩子们出去旅游的也多，很多人对于黄果树瀑布是有一个向往的。所以好不容易放了假的天气又热，就会很多朋友往安顺去，
1: 是，
0: 所以票呢得提前买。大家如果就是想感兴趣想咨询都没问题，直接给
1: 昨天
0: 给
1: 我
0: 俩发信息。
1: 我还问了一下我们对接的同事啊，就是我们去安顺的这趟旅程报名的话，大概就是截止到20、23号左右，反正就是端午节之前吧，尽量就发给我们。
0: 对，因为
1: 提前订好，
0: 不耽误大家过节。
2: 神回复。
0: 2026，
1: 行，别着吧，可以啊。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啊，动物界的预言家们也热闹登场了。还记得是说十几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章鱼保罗
1: 是吧？
0: 预测。如今墨西哥、巴西的好几家动物园和水族馆也纷纷就是说推出了他们的动物预测明星，派出自家小动物来预测比赛的胜负。那看点也很多，不输绿茵场。
1: 玲儿姐有一个地方说的不对，不是小动物，
0: 哦、
1: 有的动物咱俩摞一块儿，它可能都没它大。
0: 那也是喽。
1: 比如说在墨西哥啊，瓜达拉哈拉有一座动物园啊，工作人员呢搭起了一个迷你赛场，插上两面国旗，让两头大象走哪个方向获取食物来预判。
0: 把大象放进冰箱拢共分几步？
1: 总共分3步。哎，你这是大象，它插两边旗，插在场地两边，
0: 然后两边多放吃的。
1: 对，你看它上哪边吃饭去？
0: 哎，对，
1: 哎，就是当做预判结果了，
0: 往哪边走哪边就赢。
1: 哎，结果这俩大哥们儿啊，不约而同都走向了墨西哥国旗那一方，力挺东道主拿下胜利。你看，果不其然，揭幕战啊，墨西哥对南非，墨西哥赢。
0: 你别说，还挺懂人情世故、啊。
1: 2-0，你看看，
0: 象象们。完，动物园还嫌不过瘾，又请出了大猩猩、美洲狮和长颈鹿。
1: 你就说哪个是小动物吧，你说说。
0: 也是了，大猩猩看好乌拉圭，美洲狮支持韩国，长颈鹿集体压住刚果。啊，动物管理员说了，这种互动呢，不光逗游客一乐，还能充分调动动物的感知能力。我觉得得信长颈鹿的。

0: 因为他个儿高，脖子又长，站得高看得远嘛，那情报应该更准一点，我估计。
1: 那巴西里约的一家水族馆，一条叫做里蒂尼亚的鲨鱼成为了新晋的预言家，大家解读他看好巴西队战胜摩洛哥队，鲨鱼都开口了，巴西球迷呢自然也就信心爆棚了。
0: 说实话呢，用动物预测比赛结果早就成了世界杯的传统趣味环节。当年保罗八猜全中，人送外号章鱼帝，简直是玄学巅峰。
1: 那好吧，
0: 如今的动物后卫们，大象啊、猩猩啊、鲨鱼啊轮番上阵啊，预测准不准咱先不说，反正热闹吧，气氛还是很热闹。
1: 目前来看确实是不太准，
0: 不太准。
1: 巴西对摩洛哥原本啊，从纸面实力上来讲，咱就不说啥五星巴西嘛，对不对？再弱他也是五星巴西。
0: 但是你
1: 结果那天你说那个摩洛哥体那什么，我都不多说了，真的太难受了。哎呀，有网友调侃啊，说这些动物呢比某一些足球评论员还靠谱呢，毕竟他们不吹不黑，纯凭直觉判断。我觉得这一点啊挺好。大伙儿都知道管泽元吗？管泽元前两天在节目里边不止一次的提到他看好法国队夺冠。我就说完了，那法国队完了，巴佩这两天开始就得闹肚子啥的。管泽元一张嘴，我跟你说，那法国完了呀。
0: 有的时候是怎么说呢？
1: 反
0: 向
1: 毒奶第一人呐，太可怕了。
0: 最后不管准不准吧，反正这个动物们预测世界杯的戏份，反正我觉得还是气氛还是挺好的。至于他们能不能有其中有哪一个动物能够复刻章鱼帝的神迹？那我们就还是看个乐呵嘛，世界杯嘛，热闹开心啊才是最重要的。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最后再提醒大家几个事儿啊。首先第一，今天呢是孩子们中考的第一天，然后接下来三天呢啊都要为了自己理想的学校理想的成绩付出努力，所以这三天然后中间也包含了你看明天后天是端午假期嘛，所以呢我们作为给孩子们助力的这些加油者们啊，我们平常就是开车路过这个中考考点的时候咱们也得小心留意啊，尽量的不鸣笛，然后安安静静的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好的考试环境。包括呢这几天在家看球看世界杯啊，一激动一热闹，动静稍微小一点，等孩子们考完试之后再说啊。再一个呢就是端午这几天会下雨，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出去玩啊一定要记得备好雨具啊，带个小外套别感冒了，然后穿个那个防水的鞋。最后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呢是经济有电台携手长沙地铁在进行一个早安21天的语音啊温暖早安计划，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对同样跟自己一样早起为了生活为了自己的梦想奋斗的朋友们来加油鼓劲儿的，都欢迎把你想说的话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没准儿你的想表达的内容然后结合我们精英九五电台主持人的声音就会出现在长沙地铁的广播里。最后祝大家端午安康。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中国铁线花语江南六幺八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十七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十九点八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嘿，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8:35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睛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

开场啊，一首《都选 C》。当然，这首歌就是送给除了今天所有中考的孩子之外的朋友们啊啊！那考试你不行，都选 C 呀、啊！你这。到时候考完了啊，说你考怎么样啊？啊，挺好，答得特别快，非常利索，选的都是 C。我说为什么你这么干呢？佳琪哥哥告诉我的，我担不了这个责啊。啊，日子过得飞快，眨眼间啊，我感觉我中考好像也没过多少年。而现在孩子们中考跟我们那时候政策呀、什么内容啊、什么也都不完全一样，我甚至都不记得我中考的时候考了些啥。而那时候中考，我就感觉自己天都塌了，完了，这场试考完，我就是高中生了。昨天啊，替鹏给我发消息，他说佳琪啊，我仔是你粉丝，去年的活动他还跟你见了面啊，平时非常喜欢你啊，喜欢你的嗓音。我跟你说啊，你前面那些巴拉巴拉吧，我可能就是看完也就哎也没有什么改变。那你说喜欢我的声音，我当时哎我是吗宝贝？喜欢我俊俏的脸庞，沉稳的声音。你看吧，从小给孩子培养一个正确的审美是多么重要啊！为了鼓励孩子考试啊，昨天我还给孩子发段语音啊，我特别正式啊，我当时在台里边，我不具备这个条件啊，因为同事们都在旁边，我张不开这个口，太羞耻了。我是特意等下了班之后回到家里边，给自己关在房间里，然后给他录了一段语音。我说老弟，你记住了啊。语文就考语文题，数学就考数学题，英语考试考英语题，物理就考物理题。哎，考试不让玩电话，考完赶紧就放假，高中肯定比初中大，上哪儿你都不会差。

现在的孩子啊，就我都不说这零零后，有的就是就都一零后了，对不对？是啊，不需要太多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建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视角，对吧？你不如考前让孩子放松心态，你就告诉他，反正年轻人你记住，甭管记住什么，反正你记住，你知道吧？年轻的时候啊，你就要多吃点苦，这样你到老了就习惯了。

马上就过节了啊，真挺好。今天上完班啊，就放假了。而且难得的是，这个端午假期我不值班。朋友们，平心而论啊，从2023年我来湖南台到现在啊，所有的这种假期啊，就是这3天的假期，一直到那个7、8天的这种假期啊，所有的假期，我这好像是第一次不值班。以至于什么，我回家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你端午节 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咱们可以出去走走。我这个端午不值班，我媳妇儿都愣了，你犯错误了，台里终于要开你了。端午节临近啊，大街小巷这艾草飘香啊。不过啊，今年这股香气背后的主角正在悄然的发生变化。曾经菜市场里边3块钱的5块钱一把的那个散装艾草，如今在花艺师的巧手和年轻人的追捧之下，摇身一变成为了售价数十元甚至上百元的国风创意门挂，哎，卖得还非常好。我算了一下，这要是搁在 A 股里，这涨幅能让巴菲特都坐不住。端午节在家门口挂艾草，这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驱五毒避虫害的习俗，也是代代相传的端午仪式。然而呢，这一份延续千年的画面啊，现在正在一点点发生蜕变。曾经只为了辟邪驱虫的艾草和菖蒲，如今在花艺师的巧手之下，演变成了一场关于端午节的美学表达。有不少商家把艾草玩出了新的花样，原本菜市场3到5块钱一把的这个艾草啊，现在身价大涨。有记者走访了多家花店，发现啊，与菜市场上几块钱一把随意捆扎的那种原生态艾草不同，新式艾草花束被赋予了更多的巧思和美感。花艺师们以传统的艾草菖蒲为主，搭配了香樟果、黄金球等等观果类植物啊，再点缀精巧的祈福香囊、小葫芦，或者是印有端午安康的祈福卡。哎，你看这小门挂挂的啊，就好像门口摆了个小庙会。这种组合呀，既完整保留了挂艾驱蚊驱虫啊、祈福纳祥的这种传统民俗寓意，又极大的提升了观赏性和装饰性，精准满足了当下年轻人们对生活美学和节日仪式感的追求。那当然了啊，自不必说嘛，颜值提升了，身价肯定涨啊，是不是？你没见哪个那个当红的这个演员啥的，完过去做个医美，完之后那个咖位不往上涨，完出场位不涨的，对不对？那不白做了？几块钱一把的这个平价艾草啊，经过创意设计和包装组合之后，售价普遍在30到70元不等。以前的艾草呢是5块钱一把啊，反正爱要不要，挂完就扔。现在呢，39.9块一束。啊，带香囊，带祈福卡，带网红滤镜，带朋友圈文案，带老板微信。有花店老板说了，高峰期的时候啊，一天能卖上100件。这什么概念啊？你说这草是艾草吗？不，这是艾玛草。走访当中啊，有记者发现，目前店里的端午节产品非常丰富，既有纯艾草花束，也有艾草搭配清香木、小米果、米针、香樟果等等特色植物组成的门挂，价格呢几块钱都上百元不等。除了花束啊，艾草挂饰、艾草香包、端午平安五彩绳也都是热销品。而且啊，现在这股风潮已经蔓延到了线上平台了。看那个

0: 普普、永辉、淘宝闪购啊，全都在卖这个艾草花束，价格也是9.9到278不等。278的，说实话，我猜啊，里边可能附赠了一个什么帮你念祝福语的小机器人儿，啊，连小葫芦可能都是从太上老君那个炼丹炉里边顺过来的。目前啊，购买这个创意艾草门挂的主力军依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比如说，市民何女士一出手就买了三束，除了自个儿家挂，还当做端午节的伴手礼送亲戚送朋友。何女士的原话是：“哎，这比送粽子有新意，挂在门口大伙都能看得见，还能发个朋友圈。哎，这是精髓。粽子你吃完了就剩张叶子，那你还得忍受这个粽子甜咸之争引发的一些矛盾。你送一束艾草，哎，挂家门口谁都能看得见，关键是。”这玩意儿它不用下锅，我在抖音和小红书上刷了一下，好家伙，那端午门挂这个话题浏览量都突破百万了啊！各种教程视频层出不穷啊！我也跟着学了一下，我扎了一个东西，哎呀，那扎完之后，你见过牛嚼过的草吗？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这么上杆子啊，能为这么一把草来买单呢？有文化研究者说了。这个呀，叫做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回归，啊，只不过这种回归啊，更加个性化、视觉化和社交化。翻成大白话就是，我们想过端午，而且呢，我们要拍得好看，发出去有人夸我有品位，你哇塞啊！但是如果你实在舍不得花钱，我教你一招，去菜市场买一把3块钱的纯天然艾草，回家自个儿 DIY 去。拍个照发朋友圈，说极简主义，返璞归真。相信我，点赞肯定也不少。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建房，中国铁线花语湘南陪你元气出发。中国铁线花语湘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我最近啊自己刷视频什么的，我刷着刷着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有很多经典的影视台词啊，动画片台词、动漫台词、电影台词什么的啊，你但凡把里边这个台词换成北京话啊，或者换成其他的一些方言，感觉那个味儿变了之后啊，这整个剧情好像都发生了改变。比如说啊，前两年啊，去年不前年啊，刘亦菲的那个大火的那个电视剧啊，《玫瑰故事》，对吧？很多朋友应该都看了，是吧？当时，里边有那个有是她的第二任男朋友吧？然后当时有一句台词说：“你为什么偏要去北京呢？对吧？北京到底有谁在呀？对吧？”这画面记得吧？啊，你把这话换成北京话，嘴要黏糊，张不开，然后带着质疑，吊着这嗓儿，不是。不是，那你偏要去北京，你什么意思啊？你北京到底有谁在呀？我跟你说，你就是危言耸听。我老感觉他上北京这入宫觐见去。啊，还有汉武大帝啊，陈宝国老师，好吧。寇可网，武亦可网啊！这是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啊！寇可网，武亦可网，你换成北京话，不是寇可网，我亦可网，怪怪的。

说最近在看一个挺火的一个动漫，里边有一句台词，就第一集最后的一句台词，是他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是想向我传达什么意思吗？啊，就大概这么一句话啊，换成东那个北京话啊，不是他怎么知道我名字的？不是他什么意思啊？这个？那你换成其他的方言啊，那味儿又不一样。比如说换成东北话，《盗墓笔记》里边，啊，我忘了是谁说，是吴邪说的呀，还是张起灵说的呀？说我是一个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人，我忘了谁说的啊，反正就这句台词。你换成东北话，我是一个没有过去和将来的人。你感觉啊，他这个过去跟将来，他应该也就是到村口打瓶酱油。反正就是他这个将来就是听着好像应该不超过直线200米，

昨天我相信很多球迷朋友应该很快乐啊，应该都守着看了球赛啊。不说自己支持的本命球星啊有没有登场，但是昨天啊，对于全世界关注足球的朋友们来说，肯定是很过瘾的，对吧？啊，比如说昨梅西，三个球啊，梅西还在塞，哇，太厉害了。姆巴佩两个球，哈兰德两个球一个助攻，而 C 罗呢 ？C 罗41岁，啊，这是网友们给 C 罗昨天表现的评价啊。但是不是说 C 罗说一定踢得不好，是 太难了，这怎么踢刚果金让人家逼平了呢？怎么还 ？C 罗下场之后他感觉懵了，不是说好的诸神黄昏吗？怎么只有我一人黄昏？你们都在上早八呀？我昨天啊也尝试让这个 AI 啊帮我预测一下接下来几场比赛的这个胜负，然后呢 AI 给我算了这个他的推测之后呢，他前边还给我附上了一句，好的，我接下来就为你推测接下来这几场比赛的胜负，让你能够和朋友之间有更多的谈资，让你快速的补充足球知识。我感觉他就差没明着说我是一个伪球迷了。真的，我们现在啊遇到很多问题都习惯下意识的去打开这个 AI 啊，甚至以前我们习惯性会打开百度啊，打开其他搜索引擎的一些情况下啊，这个场景我们现在都被 AI 给取代了，对吧？你看现在又一年一度的618了啊，今年618呢有一个趋势，就是 AI 工具正在消费者的决策起点从搜索框移至对话框啊，搭建起了一个全新的购物入口。比如说现在的 AI 比价工具一秒钟能给你筛选出50款候选，而且呢还附上了比价表和30天的价格走势。我当时就懵了，感觉自己像一个准备了半年的考生，结果进考场发现考卷就一道选择题，完还是送分题，不用翻评价，不用算满减，不用蹲零点，你点一下下单，他还能帮你算出什么时候买最便宜，挺好的是吧？太年轻了，朋友们，你其实啊是在跟一堆代码博弈呢，你是一个人面对一群 AI， 我好孤勇啊！驱马配马，这蓝绿得披风。就说这场618的战场啊，已经从传统的人货场正式进化成了 AI 对 AI 了。而且今年618呢 ，AI 生成商品的展示图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卖家秀的那光影、纹路、垂坠感 ，AI 一条指令全给你拉满。啊，官方说怎么分辨呢？看手指头。哎，手指头、脚趾头 ，AI 画的经常多一根或者少一根，要不俩手指头粘一起，跟那个 ET 外星人似的啊。但说实话，谁买衣服还上那数那个图片里手指头去啊？更简单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看买家的实拍图。如果所有商品图你都找不着一张实拍，那他大概率就是不想让你看到实物。商家在 AI 上花的钱，不是为了把东西拍好看，是为了让你点下单之前啊，找不到犹豫的理由。这年头，直播间从凌晨到天亮不熄灯已经不稀奇了。但你看不到的是，屏幕那头啊，可能压根不是人，不是咱们埋汰人啊，他确实不是人，是 AI 数字人。他的眼神啊，永远精准的停在同一个点上，哎，口型要么过度同步，要么就明显对不上。你换一个问题丢过去，他就像没听见似的，继续跟那背稿子啊。浙江省消保委刚刚发过警示，说 AI 换脸冒充名人直播带货。从脸到声音全是假的。记者实测的结果更吓人，一张明星照片几块钱买到的换脸工具绕过审核门槛就播出去了啊！直播全程没有标注 AI 生成，观众们也看不出来啊！你以为是明星推荐的，其实就是一个电脑程序。另外啊，这个

AI 批量造好评，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措辞不同，语气各异，还给你配图呢。咱们说有图有真相吗？人家给你配图啊，你几乎都分不出来。但是呢，里边唯一的破绽你可能想不到，就是他们太完美了，完美的不像真人。你想啊，真正的买家评价什么样啊？啊，不会像写小红书笔记一样面面俱到。真人写的那东西吧，他会漏字儿，会跑题，会用错标点符号，会发一张糊图加上一句还行，这才是活人的评价。啊，就比如说昨天啊，我们录这个早安地铁的这个语录啊，当然这两天大家在这个地铁站里能听到我的夹子音啊，啊，全长沙都听得着啊，不用问我几号线都能听得着，反正早高峰的时候，反正很羞耻。昨天我们录这个音啊，因为它都是节选的那个网友们的真实留言嘛，你就发现有的网友那个错别字啊，啊，那个断句啊，有的什么标点符号用的就是很抽象，比如说昨天我玲姐录了一句，就说什么呢？说我想起奶奶小时候，录完之后她愣在了原地，我们所有人都没说话，三秒钟，我们说不对吧？她一个20多岁年轻人怎么想起奶奶小时候？你看，就这种他会搞错的，他一定是人写的 ，AI 干不出这种事儿来。AI 造的假呀，本身不是大问题，啊，大问题是，当所有好评看起来都像噱头，你还能信啥呢？下单一时爽，退货火葬场。今年这火葬场还升级了，你面对的可能不再是人工客服。啊，亲，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您的问题已经转交专员处理，请耐心等待。然后，哎，就没然后了，什么专员不存在的。AI 的标准答复就是。你在这个售后闭环里边能收到的全部，你在直播间被 AI 主播吸引下单啊，看着 AI 图选品被 AI 好评说服付款啊，最后想退货啊，对面坐着的还是 AI， 整条链路全是 AI， 想找个真人比登天都难。是你省去了比价的时间啊，你也省去了退货的机会啊。那怎么办啊？有几个简单的方法。下单之前看买家的实拍啊，不要看官图，一张实拍都没有的店，我劝你慎买。真人主播会回应你弹幕里边问的问题 ，AI 不会。你扔一句啊，这个尺寸我家放得下吗？等两秒，如果没反应，那就是 AI。退货别在 APP 里聊，直接打人工客服电话，电话那头的 AI 啊，骗不了你多久。另外最重要的，要给自己一个冷静期。啊，想买什么东西先加到购物车里边放一宿啊，第二天你再看。99%的冲动消费都活不过这一宿。我经常这样，比如说半夜我失眠了，或者是醒了起夜完了就睡不着了，我可能就翻翻手机，哎，我就刷到什么零食，比如说什么猪油渣什么的啊，你大晚上看那玩意多香啊，我下单过几次，真的我都是半夜下单这些玩意儿，到手之后吃一回就放旁边了。以前618呀，咱们防着商家，防着套路。现在618，咱们得防着 AI。从你生图到推荐，到你下单，再到你退货 ，AI 一条龙服务。你付的那不是钱，是给 GPU 的加班费。好了，我说完了，我要去退快递了。昨晚我写稿子的时候啊 ，AI 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 AI 降噪耳机啊，说是618特价。说实话，给我整的心里有点痒痒。谁来劝退我？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3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呢，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7: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mama, she got a sticking in the cameraman. And look at her, so. And he's up there. What's that? Hawaiian noises. He's banging on the bongos like a chimpanzee. Oh, that ain't working. That's the way you do it. Get your money for nothing. Get your chicks for free.
1: 那没有人夸奖我的音乐品味，我真的会很难过的。现在为您播放到的这一首音乐啊，是来自于乐队恐怖海峡的经典作品之一啊， Money for Nothing。 Money 发行于1985年的6月份啊，收录于专辑兄弟情深。我当时恐怖海峡乐队主唱啊，在纽约的一家电器店门口啊，无意间听到了两名搬运工盯着电视里边刚刚兴起的 MTV 音乐台吐槽啊。因为那个年代，就80年代那个时候，在英国哈啊，他们 MTV 开始兴起，然后就是工人在门口搬重物干体力活啊，看着屏幕里边摇滚的乐手拍着 MV 轻松赚大钱，受人追捧啊，就满腹牢骚，就说这根本不算干活啊，白拿钱，还有一堆粉丝主动贴上来。于是呢，乐队主唱当时记下了这一段直白啊、粗犷的这个牢骚，直接就化作了整首歌的一个叙事口吻，啊，就全程呢都是蓝领工人的第一视角吐槽，啊，并不是说乐队本人啊说对这份啊认同这份偏见啊，而是说以一种旁观者的口吻来讽刺这种阶级的落差，啊，大众们对明星光鲜生活的一种片面的嫉妒啊，所以说这首歌名就叫做 Money for Nothing 啊，就是不劳而获啊，是不是非常直白？当然看电影看得多的朋友应该也能听得出来啊，刚才那首音乐也是来自于电影《王牌特工》的开场曲啊，所以有的朋友可能会听着耳熟啊。行了，说了这么多啊，提示各位啊，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华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郡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着各位元气出发喽。

美加墨世界杯大家都关注吧？啊，那真的是每天都有惊喜，天天不一样。岁月饶过谁呀？饶过了梅西。在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当中啊，梅西用一个帽子戏法帮助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即将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个人6届世界杯一共打进16粒进球，追平了克洛泽的世界杯纪录。有球迷调侃说，本来以为这届世界杯的梅西拿几个助攻就行了啊，没想到他还在 C， 丝毫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奔四的老汉，姜还是老的辣呀，你看吧，40岁正是闯的年纪。正如现场解说所言啊，这是属于梅西的夜晚。梅西成为世界杯上上演帽子戏法的最年长的球员啊，这场比赛呢也是他代表国家队第200场里程碑之战。200场是什么概念，朋友们？我大概是打英雄联盟连输200把之后卸载又重装的一个过程。看过比赛的都知道，梅西踢球就搁前场溜达啊，晃晃悠悠的小手一背跟遛弯老头似的啊，但你千万别被他骗了，因为下一秒钟他就会展示灵真骑手0秒加速的实力啊，太厉害了，他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新能源呢。这依然是一支紧密围绕在以梅西为核心的球队啊！阿根廷队的舰队思路很简单，就是其他人多跑一点，多拉扯一点，把球顺利过渡到前场之后呢，买一场昂贵的内场票啊，贴身欣赏梅西的表演。我甚至怀疑啊，主教练斯卡洛尼的战术就2句话：第一，防守别丢球；第二，把球给梅西。他非常像班里边的那个学霸啊，嘴上边跟外界说着，哎呀没复习就那样吧，完了自己回家啊偷摸哭哭刷题。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啊这才刚刚铺开，接下来呢梅西的每一粒进球都将创造历史。所以说啊，昨天网上好多网友都讲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啊。网上

0: 有一个评论特别有意思，有人说啊，梅西最牛的地方不是他进球，是进球之后防守队员的表情啊，布阿滕那个原地去世，米尔纳被晃成木桩，还有那个让后卫直接劈叉的那个，每个人脸上都不是愤怒，都是很迷茫。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外国球员他们非常喜欢摊手，就摊手这个动作啊，就是只要你跟人发生碰撞啊，或者一进球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很手足无措的啊，就是俩手一拍，往一摊手，就是，哎，你看，就这样。然后要不然呢就是抱头啊，两个手往那个脑瓜上一搓，把头发撸起来，完了就站在原地。当然他这个时候啊，嘴里边应该会说点什么东西，但这两个字我节目里边不能说啊。本届世界杯啊，开始进入到群星闪耀之时，当哈兰德、姆巴佩双双梅开二度，梅西的帽子啊，仿佛在说足坛的未来啊，是你们年轻人的，但是足坛的现在还是我的。哎，这老帽子戏法，苦苦给你上演的，那帽子是一轮一轮接一轮啊。是的，梅西确实还没老，老的只有我而已。真的，我发现我越来越害怕看世界杯了。因为世界杯四年办一次，那就意味着一旦他到来了，你就在提醒自己你又老了四岁。你看我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26岁，我现在30了。如今看到39岁的梅西依然在创造新的传奇，很多人恐怕也看到了自己那个当年在电视机前为他呐喊的少年啊，现在已经成了中年了。梅西进第一个球的时候我激动的直拍大腿，进第二个球的时候我拍的是手，进第三个球的时候我直接站起来了，完了腰闪了。整整20年呢，一想到我们能跟梅西一起慢慢变老啊，就会嘴角上扬。只要梅西还在踢啊，我就还能再年轻一回。毕竟年轻球员咱基本也叫不上什么名儿，反正啊。等我们70老80了啊，到时候可以跟孙子啊曾孙子啊一起吹一吹。
1: 你爷爷当年啊看过梅西踢球。他39岁那时候，还在世界杯上上演帽子戏法呢。
0: 啊，孙子问了：“那你39岁在干嘛呀？”
1: 我，我在湖南台打工。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上午9:15，
3: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笔在哪里？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11: 等一下，
12: 不行，
1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您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4: 哈，很上进。
15: 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吧？
14: 他很自信，
15: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14: 他有梦想，
15: 老板娶个弟，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14: 诗和远方。
15: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14: 热烈欢迎金鹰95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想起之前啊跟朋友聊天也是说到这个台词的事儿啊，因为王志文老师对吧，他的台词是出了名的很干净啊，比如说王志文在《天道》里边对吧，啊，我现在已经不和别人争吵了，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只能站在自己的认知角度上考虑问题，有钱把事做好，没钱把人做好。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而你的不好就像一道伤疤，会永远存在。也不知道作者的水平啊，咱就不提了，那肯定是神中神。王志文老师那个嘴啊，说台词那就一个干净，真好啊。我朋友就说了，他说对，我特别喜欢王志文啊，王志文也是南天门大将军，南天门大将军就是王志文，我说你那是朱志文，那这是王志文，完点完南天门大将军，我的阿富汗女，我是王志文。没事，我哪儿听哪儿不对，后来琢磨琢磨说不对，你那你说那人是朱吧，朱志文吧。

啊，对了啊，提示各位啊，今天已经是八号了，今天完事儿呢，咱们就进入到端午假期了。如果啊，7月3号到5号这三天有想跟着我们一起去贵州安顺的啊，看看房子，顺便游览一下黄果树瀑布，还有一些其他的景区，三天的一个短途游，想跟着我们出发的啊，端午节之前啊，这两天你尽量就把名字报给我，报给我你的姓名、电话还有人数就可以了。因为啊，咱们要预留出时间买票，那会儿呢就是7月份吧，对吧？孩子们什么的该忙完也都忙完了，有不少家长什么要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去，所以咱们这个票啊可能就不那么好买，咱们要提前预留好时间把这票给定了啊，所以说咱们得提前锁票。正在观望的朋友就别观望了啊，别观望了。一人700块钱，你又踩不了坑，对不对？你说现在这什么坑的事，能700块钱就能给人坑惨的呀？不至于，对不对？如果说啊，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就是三天的功夫，跟着我们做个短途游啊，就是出去溜达溜达，换换心情，换换脑子，我觉得挺好的。人那边也不晒不热的啊，就夏天平均气温才21度，对不对？所以说我提示各位，要跟着我们去的朋友，你带个长袖，带个外套啥的，我估计用得上啊。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就具体的你就过来问我就可以了。那房子本身也非常划算啊，如果说你看好了，你觉得有喜欢的房子，如果手里边有条件的，我觉得下手一下子也未尝不可。首付可能就7-8万，月供1000来块钱，大产权，还不是说40年的那小产权，是大产权啊，正儿八经的房子。多了我就不说了啊，反正感兴趣的朋友就过来私信我拿资料好吧。我昨天问了一下同事啊，是咱们7月3号的中午出发，下午到，然后呢晚上啊会看这个当地斥巨资排练的这个一个表演，很好看啊，我同事说很好看，他看过，然后会有这个夜游活动，然后第二天上午看房，好像可能下午或者然后还有第三天白天什么的，就游览黄果树瀑布啊，或者是那个龙宫啊、古镇啊啥的这些啊。反正感兴趣的朋友呢就抓紧联系我，这两天咱们就在锁名额了，我这边现在已经报了一批了啊。

另外啊，这两天这个马上就放假了哈，朋友们这个趁着过节可能会，出去走走，跟朋友们聚个餐啥的，啊，然后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朋友圈，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发动态，

就说自己在冰箱里边放的什么西瓜呀，说放了3天了，完拍个图发朋友圈，问一下朋友们，说这样看起来正常，还能吃吗？我跟你讲，如果这种情况，你甭管它能不能吃，我建议你别吃了啊！现在咱们这生活条件啊，不至于你抠抠搜搜是这样啊，它跟什么浪不浪费没关系。你那东西放那好几天了，就现在这个季节，你甭说放不放冰箱了，你就照着保鲜膜，它难保说一点细菌不长吗？那不现实，对不对？尤其你放两三天，你放一宿可以，你乐吃吃了，对吧？两三天了，我劝你就别碰了，你别把自己吃坏了。我昨天看一视频可有意思了，就是大伙都知道，就是到了一定年纪啊，人的这个血脉会觉醒，比如说。可能他就喜欢手里盘点啥，对吧？我昨天看着一个北京的一位叫肖女士啊，可有意思了。她喜欢盘核桃，对吧？然后她上传了一段视频，她家里边养的一个老爷树蛙啊，就是一种小青蛙啊，好像是南美洲那边吧，反正是一种青蛙啊，老爷树蛙，小蛤蟆帮她盘核桃啊。肖女士说这只老爷树蛙呀，今年2岁多了，平时呢都是昼伏夜出。一到夜晚啊，就精力极其旺盛。他之前呢，在网上看过有类似的创意，于是呢，就把家里边这个文玩核桃啊，塞给这小蛤蟆了，啊，给他放手心里边，小蛤蟆就抱着小核桃，完了就爬嘛，在那个核桃上爬嘛，完了那爬他身体不动，完了小核桃从那转。哎呀，就是老北京地道小蛤蟆。我忽然想起一个梗，我不知道有没有懂的朋友们。我是爸爸的玩具，老北京地道核桃。好了，朋友们，今天就先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好吧？节目最后呢，给大伙放一首好听的音乐吧，屠洪刚老师演唱的一首叫《定军山》啊，我个人很喜欢。在这一个传统的端午佳节啊，大伙领略一下这个传统的文化的魅力，好吧？祝各位端午安康，咱们节后再会。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中国铁线花语江南六幺八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十七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兽面纹大月。反差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迷人特性，无论是在器物还是在人的身上，似乎都可以成立。平时凶巴巴的人，如果流露出温柔可爱的一面，我们就会说他简直是反差萌啊。我的名字叫做是兽面纹大月，听这个名字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彪形大汉。虽说我的身材确实比较厚实，方脸大平肩，气场十足，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点看，就会发现我也有柔情的一面。肩膀的前面有三个小花形状的圆形浮雕，一下就把我内心的软萌气质给暴露出来了。又或者是工匠在这儿藏了一些小小的私心，希望这三朵小花在我的身上能够提醒到大家，化干戈为玉帛，友好相处。还有，虽然我在古代是兵器的一种，但是也不是使用型的武器，更多的是承载着礼仪护卫的功能。所以如果小朋友看到我，千万不要害怕，赶快发现我身上的萌点吧。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兽面纹大月，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自己的见识，精英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宋词与唐诗并称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两大高峰，他的经典作品和词句浓缩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积淀，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审美和心灵。1940年，著名诗人文史专家唐圭章编辑出版了《全宋词》，累计收录宋词作品20000多首，其中有姓名可考，有作品流传至今的宋词作者超过1000人。那么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诞生的呢？今天让我们通过这本书一起来走进那些北宋文坛名家内心的隐秘世界，去和他们共情，体察他们的悲欢哀乐。
1: 词这个东西啊，作为一种古典文学创作形式，其实它呢在唐朝之前，在隋朝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但是它是最终啊在两宋时期成熟，并且达到了一个传播的巅峰状态。所以讲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想说，那词和诗到底有啥区别，就是字数不同吗？其实说白了，词它是一种用来干嘛呢，配合乐谱可以演唱的一种诗歌艺术形态啊，就是不同我们今天的流行歌曲一样，对吧？只要是个歌，你就要给它配词。它如果只有曲子没有词，那它叫什么？叫背景音乐。就像我们现在听到了这个歌一样，它呢只有就是曲段，没有人声，没有唱在里头。所以总体上来看，其实宋词分两大类，叫小令和慢词，或者说叫长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说，小令它的总体的篇幅是很短，字数少，大概就是50几个字儿。那这个慢词呢，它的篇长可就长了，你也可以写240个字啊，超过了曾经一条微博只能写140字这个限制。而另外呢，这个小令大多是沿用了当时两宋时期人们非常耳熟能详已经固定下来的一些调啊，就是说你的语言的格式和你的声调韵律。那这个长调呢，就包含了很多可以创新的空间。所以呢，作者就说，他说如果放到演唱这个具体场景里面来比较的话，那么小令啊，强调的就是歌唱者本身的表演，而更为复杂的长调呢，就是强调歌词本身带给听者他的一个感受。而通过唐诗我们都可以知道，对吧，唐诗一般要么就是律诗，要么呢就是绝句，它的这个格律是非常严谨统一的，比如说字数固定，还得押韵。词它的这个格律就不这样了，它为了配合这种曲调的高低转折，词的格律啊表现为句子长短间隔。你像宋词里非常著名的这个曲牌《江城子》，它的固定字数就是70个字，然后呢分上下两个部分叫两阙，每阙35个字，分8句，而这8句的字数还不一样啊，有7个字的，有3个字的，有5个字的，有4个字的。就即便你不给他配个什么乐曲在后面，只是单纯拿着这稿子去念，你也会有一种抑扬顿挫，这种意境生动的感觉。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宋词里面著名的这一首《江城子》，它就是出自于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先生的手笔，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上阙你来听一听。
2: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1: 感觉这词儿特别熟，短短35个字，把当年苏轼啊那一种什么呢，就是率领亲随，然后到近郊狩猎啊，前呼后拥啊，这种非常豪迈啊，自比三国时代英雄这个孙权的那种气魄啊，描绘的淋漓尽致。

0: 古代这种传统观念里，作为这种所谓的士大夫们啊，写诗对他来讲，这才叫正经的文学创作。所谓以诗咏志，也就是说你写格律诗，这才符合你的身份。那么为什么唐宋之际属于社会的这种比较上层的这些文人士大夫们开始逐渐的要写词儿了呢？作者就通过这个研究啊，得出一个结论。他说，首先你看，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他的宴饮聚会活动越来越频繁，而且这个活动的时间还越来越长啊。按照一位汉学家华雷利的说法，他说他研究过，说这种古代文人以酒宴娱乐进行文学交流的风气，主要是来自于魏晋时期，在唐宋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背景之下进一步发扬光大，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学创作、生活审美啊，这种两种社交功能相结合这样的一种大趋势了。
1: 酒宴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这就需要形式丰富多样的娱乐来助兴。在宋代，酒宴上的主打节目就是演唱，但由于流行的曲目总是有限的，翻来覆去听那几首口水流行歌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于是文人们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不如尝试把一些文学大家的诗歌配合现成的曲调唱出来。像唐代诗人王维的那首《送元二使安西》，词句清新婉转又朗朗上口，情感饱满，就成为了当时文人宴会上点歌率比较高的一首。
0: 所以你看，聚在一起，对，我们现在聚在一起，很多年轻人说走，吃完饭找个 KTV 唱唱歌，或者说很多饭店就提供这种随时点歌的功能哈。古代文人啊，玩的也是这些，就是在宴会之上啊，喝点酒，兴致来了，干嘛呢？可以来个飞花令，然后呢，再高难度的，可以现场来写诗写词，啊，现场谱曲，咱就把它唱上来，现场有书法比较好的人，把它就记录下来，哎，就流传了下来。但是你要知道，这唱着唱着，问题也会随之而来，什么问题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通过这篇文章来和您聊一聊，为什么宋词在唐诗啊，就是有很大光环的情况之下，他在后来后起之秀，依然可以成为和唐诗比肩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形式。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5: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
1: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这是一首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想对比唐诗和宋词的区别，那可能就要从起源，对吧？就是宋词是怎么发起，怎么样成为一种流行，那就是因为很多人需要把一些写的词干嘛呢，把它唱出来啊，这种口口相传便于流传，所以呢唱的人越来越多，流传的范围越来越广，那影响力自然就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呢前面作者就通过这篇文章啊给我们写说，你看这个很多人也是，比如说送别的时候啊，亲人相聚团圆的时候，总是要写点东西把它吟唱出来啊，唱着唱着呢就变成了两宋时期的这个宋词了。但是呢唱着唱着也有一些问题出来，你比如说很多格律严整的诗词，它唱出来和配乐的节拍韵律其实是不搭的。于是当时很多文人啊，甚至呢可能还包括一些比较有文化修养的啊，这种古代的啊，这种歌唱者啊，歌妓啊，他呢就开始对于这些诗词名篇进行大胆的改编了。为什么呢？他要保证宴席上的观众既能够辨认出啊，听得出我嘴巴里面唱的这个词，它的原版是出自于哪里，但是呢，他又必须要让这个歌词啊非常的完美，贴合曲调，增强音乐上这种审美的享受。你比如说王维诗词的后两句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在宋词曲牌这个阳关吟里面，它呢就被扩写成说更尽一杯酒，然后呢叹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啊，且莫词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

0: 故人千里自有共明月。所以这一首这个词的作者据说呢就是来自于北宋时期的这个寇准。所以呢这本书的作者就说，他说你看通过分析这首词，你就可以推测出当时宋代的这种文人士大夫，他在宋代初期啊已经开始模仿那些唱歌的人，按照民间音乐的固定的曲调和节拍来进行这种非常大胆的形式很新的一种文学的创作。那不仅如此，宋词的新其实不仅是体现在它的这种题材和创作方式上，更在于就是它是怎么流传和传播出去的。打个比方啊，随着宋词的诞生，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宴会上啊，这些文人士大夫和请来的这些歌妓啊，他们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知名歌手和著名的词作者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相互合作、相互引流的一种共生的关系。听起来特别像今天一首歌曲它是怎么传播出去的。所以作者就举了个例子，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北宋时期，比如说有几位非常著名的文人士大夫啊、文学家，他们私底下举办了一个宴饮聚会，然后每一位呢就是都要求当场啊要即兴创作一些自己的词作品交给现场的歌妓来进行演唱。其实这只是一种好玩的娱乐项目。哎，随后呢这些作品当中那些朗朗上口比较优秀的就会被记录下来，就会被流传出去，然后呢就会被那些欣赏的人集结成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词的具体的语句就会被后面的这些传唱者逐步的去修订啊，一些出类拔萃的但是作者可能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品，就会被编辑者归为一些文坛大家的名下，比如说什么欧阳修啊、咏柳啊，许多这个宋词的一些知名的段落，由于它实在是真的很美，又是那种通俗易懂的，于是特别容易破圈，就成为这种普通老百姓他们也会传颂的这种所谓的网络金句。你比如说苏轼在徐州做地方官的时候就写了一首这个咏玉乐啊，里面有一句叫做明月如霜好风如水啊，他当时呢就被那个晚上在外面啊这个巡夜的人偷偷的记录下来，然后呢进而传遍了整个徐州城啊，据说男女老幼当时都把这一句挂在嘴边上。
1: 随着词被越来越多的士大夫结集成册，开始刊印流传，宋代文人们逐渐就开始关注于词本身的语言之美，而原本的配乐因为无法在纸面上直观的重现，所以就变得不太重要了。于是宋词就逐渐脱离了娱乐场所的演唱这个原始应用场景，开始变成了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文字艺术。然而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宋词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都并不算高。
0: 在谈到某位著名的这个词人文学家的时候，其实评论经常会带一种很惋惜的口气啊，就是比如某某哇，他这个真的写东西对吧，这个天赋非常高啊，可是他自己呢或者说后继来的读者呢却只看重他的作品，实在是太可惜了。就这个人其实呢他写什么都写得很好，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往往某一首词就是传唱度特别特别的高啊，可以称之为是永载史册的那种，于是就掩盖了他其他作品的锋芒啊，这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啊，首先宋词它的创作和这种吟唱的场所往往是士大夫他们私底下聚会的一些宴饮的这个聚会，而这种聚会它用词，因为私下聚会嘛对吧，它的用词可能就是更为大胆一些啊，典雅的文言啊、市井的俗语都会用。另外呢，许多宋词它主要的作者其实它会融入更多非常细微的个人情感，以及还有就是非常倾慕的一些异性对吧。再不仅如此，作者就说，他说在宋词世界里，文学家们其实往往更关心的啊，愿意写什么呢？失落的爱情，这个友人的离别对吧，一杯酒一盏茶啊，反倒是那些很宏大很严肃的东西可能往往会在这个私下聚会这种宋词的创作当中呢，没有这种细腻的个人情感啊来的分量会更大一些。
1: 以上我们为大家讲述了宋词的起源、发展和特点，如何从文人士大夫酒宴社交时的消遣变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形式。接下来我们再顺着作者的叙述来了解一下几位宋代著名词作家的生平与创作， 这样

0: 我们对宋词会有更加深入而具体的了解。
1: 反正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我觉得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这是一首歌》。在这本里面，他呢就开始给你列举我们都知道的人了，比如说首先出场的这个柳永。作者就说，他说这位活跃在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词作家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一方面呢，他那些歌咏爱情和文人风流韵事的词作在文学史上一直是闪闪发光的，可是关于他个人的一些传闻那也真的是就是很多，但是呢也无法去确定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因为你在正史的一些古籍当中，你很难找到关于这个人的事迹记录。就他生平当中唯一的一个可靠的时间点，就是写说1034年，当时大约已经50多岁的柳永终于考中了进士，有了功名。那柳永这个人物，他在民间叙事和文学史上的形象，大多数人会给他贴标签什么呢？就是多情浪子啊，流连于风月场所。他的这个个人人设强到什么地步，作者说当时在宋代有许多描写风月场所情感的一些故事可能最终流传下来的词就是无名氏，不知道这个写这首词的人到底是谁。那大家最后干嘛呢？就都安在柳永的身上都假托到他的名下。
0: 当然柳永的作品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传统文学创作里女性很难独立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选择，而柳永却突破了这一点。
1: 比如说他有一首著名的词叫做《锦堂春》，那开头几句讲的就是这个什么坠髻拥书，愁娥兰画心绪世事阑珊，就寥寥几笔，柳永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女性的角色，一个女性自身视角，把一位女子因为她的爱人远离，导致自己灰心慵懒都疏于装扮这样的一种状态，描写的灵活灵现。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词人，他在自己的文学生涯的晚期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蜕变，就他已经不单单是一位在当时说汴梁城里面风月场所的填词的浪子了，就他也是一种全新题材的先行者。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就讲，他说从苏轼到后来整个十一世纪那些崭露头角的宋代的著名的词人，其实或多或少都继承了柳永开辟的这种传统，书写着属于他们的浪子之歌，或者说旅行之歌。
0: 在柳永之后，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我们比较了解的苏轼了。苏轼在宋朝属于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在文学创作上却是一个勇于突破旧俗的革新派。
1: 苏轼我们就不用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的推荐关于他的比如说个人的传记他的一些书籍的文章，他的好友们比如说黄庭坚就说这位文学上的导师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启发。苏轼他的那种词可以写出就不再是个人细腻的情感，或者说把自己带入到女性角色，他写的就是那种铺天盖地的那种大风大浪那种气势。就很多文史研究专家就说，正是因为有了苏轼的作品，就是宋词的地位后来才会被提高到与前面的唐诗甚至很多古代的散文相提并论的地步。所以你看宋词从诞生开始，后面有很多包括我们说到的柳永、苏轼，对吧，秦观、李清照一代一代的这些文学家们，他们对于词的主题格律进行持续的改良和创新，尤其是苏轼辛弃疾，就是为宋词注入了那种大气豪迈心怀家国俯瞰河山这样的一种格局和内容，最终是把它提升到了跟诗可以并驾齐驱的地位。同时随着两宋时期印刷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作品被积累、被出版、被传播，就会激发更多的文人墨客投身于词的创作。所以最终到了南宋时候，宋词已经是变成了一个可以跟唐诗比肩的这样的一个文学类别或者说作品，以至于它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一直到现在，对吧，在我们的各种什么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需要你去背诵其中的几个佳句等等等等。现在有很多孩子就是很多这个甚至很多初高中生自己写词写的也是非常漂亮的，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这是一首歌》感兴趣的各位，想要了解宋词的各位，都可以通过这本书来好好的去看一看。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0: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1: 我禁律，作者宋乐天。
2: 宋乐天在这本书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杭州这个地方。有很多人说，一年我曾经去过，甚至我无数次的去过杭州啊，逛过西湖，但是在这本书里，你看到的杭州绝对

是超越了你的想象力的极限。他给你写的都是一些小事儿，比如说杭州的紫云英、牵牛花啊，各种不同时节的本土的一些这个小零食，忍不住你会觉得说，虽然很多人说杭州是美食荒漠，但是你看这本书总觉得好像还是挺让人这种忍不住咽口水的。你像清明的时候我们吃什么清明果啊，立夏的时候呢这种叫什么采乌饭树叶啊，做这个乌糯米饭，然后中秋的时候呢不只要赏桂，还要吃这种桂花糯米藕，就这些跟随着古老的时令啊，或者说一些节气而定的食物里面，你会发现其实生活每天都有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那种啊就是今天重复着昨天，昨天重复着前天的，就这种特别诗意的去看待我们身边的自然，用美食来保留啊日子里那些小美好啊，这种东西其实比起一些其他的碎片化的娱乐方式会有着更持久更丰盈的一种生命力。你在这本书里面就写到啊，他说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啊，只嫌24点钟不能扩充到48点，对吧？他写光线透过树叶啊，几近于透明，树下呢几个人对着这个塑料的方凳啊，不紧不慢吃着一些热点心啊，感觉真好。

0: 八九十枝花，作者沈淑之。
1: 听这名儿，你会觉得书名还挺随意的，八九十枝花，这八九十这三个数是用来前面凑数的吗？这本书里面哈，就看似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拥有过的童年，但是在沈淑之的笔下，这些平凡的小事儿被无限的放大，变得非常的温柔动人。比如冬天，像北方的孩子冬天去上学，如果遇到路面上可能谁泼了水，结果瞬间结成了这个小冰，那小朋友就会淘气的上去，对吧，去跺一跺脚，去滑一滑，然后再看到旁边就是歪歪扭扭的样子，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就这些细腻的这种描述的生活细节里，仿佛让每一个人都回到了小时候，就是所谓的时间走得很慢，攒下了很多回忆，这都是长大之后我们人生里非常珍贵的宝藏。所以这里本书里面有几句话也写得很美，他说，比如他写说，月亮很薄很亮的照耀在夜晚的天空之上，就像是一块被你含在嘴巴里面缩过的一颗硬糖。然后呢，他也写到，他说这个梅雨的精神实在是通透啊，很有一些轻盈的味道，保持着淡薄的一层清凉。

田园之秋，这本书被称之为叫做中国版《瓦尔登湖》，让你瞬间也是穿越到田园山居的日子，感受一下啊雨后田野里清新的空气。所以在书里面，陈冠学说起来说，他本来是在城里面是当老师当编辑的，有一次呢，就是在路边看到小小的蓝色的花草，忽然之间就动了心思，说想要辞职，然后回到故乡的乡下田园啊，过那种勤耕与读啊，安贫乐道的这种农夫的生活。那你也会好奇，就一朵花，一朵杂草，竟然可以，让一个人放弃大都市，放弃绽放自己生命的舞台，然后回归到山林当中。可能很多人在到了一定的年纪，都会有这种冲动，就是生活在巨大而繁华的城市里，却又偏偏很向往那种乡村的纯粹和安宁，但是偶尔又舍不掉啊，城市带来的这种便利和热闹和繁华。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呢也不用让自己真正的归隐田园，但是呢你可以跟随它回到那种啊让你放松的一种田园生活的状态。在这本书里面，他呢就写到，他说我爱鸟，但是我可以不必亲自养鸟，因为呢我的生活里，我的整个田园里面，我推开门出去就是一片大的鸟园，就是老天养着供我欣赏。就是他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让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天然很乐观，对吧？想拥有什么不必于自己真正的去摘取，大自然自然会给你

0: 这样的一种回馈。那如果你也希望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份让你觉得治愈到各种各样的坏心情，把你的小脾气一扫而空的散文书单，都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这位女歌手近几年来呢，她在内地陆陆续续都有一些现场的演出，非常的遗憾，我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能够在现场听过她。她是陈明，在众多的内地女歌手当中始终都是气质很不一样的一位，像是游走在流行跟非流行之间，有自己的表达，但是好像又不那么热衷表达的一种状态。
15: 看一下

看星光闪耀，看窗外是你才笑，看街灯亮了，是谁在那说话，有风吹过，有雨洒下，有空气在为我作伴。整首歌它徐徐展开的这个画面是多么的

恬静，星光街灯，即便是有风有雨，但这个风雨呢也是让人感觉是比较惬意的。而且这个画面里面还有一份笑意，他说是因为看到窗外的人是你我才笑了起来，这个笑是因你而起。那在这样的一个画面当中，这份笑意就更是给人一种安心安定的感觉。

时光曼妙，看窗外我们在舞蹈，有阳光照耀，我闻到它的味道。然后再次的重复，有风吹过，有雨洒下，有空气在为我作伴。陈明很多的歌曲当中都会出现时光这样的一个词汇，不知道是不是他特别敏感于时光的流失，敏感于时光当中人事流转的变换。上一段是星光闪耀，这一段是阳光照耀，所以不管是黑夜还是白昼都是一样的恬静。上一段的窗外是你出现了所以我笑了，这里则是窗外我们在舞蹈。在这样恬静的时光当中，我们一起跳着舞。最后再一次的延续歌词当中风和雨的意象，听风哗啦哗啦，听雨滴答滴答，是你在说话。

0: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成名《时光曼妙》，收录于2009年的同名专辑《时光曼妙》。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1: 感谢。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

0: 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5: 解旧洞庭赊月色，
4: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5: 春酒相携旧竹丛，
4: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5: 霜叶红于二月花，
4: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5: 白银盘里一青螺，
4: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5: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4: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5: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越州观镜渡，节选，张悦。化作飞浮艇，双双镜浮流。低装山色变，急照水华浮。土上三旅俗，江船二女游。齐歌迎孟老，独舞送阳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诗再尽龙舟魂。
6: 公元716年端午，在越州南湖，也就是今天的岳阳南湖，人头攒动，鼓声震天，一年一度的龙舟比赛正在这里举行。岸边越州刺史张悦凝神观看比赛，只见湖面上一艘艘彩绘的龙舟像野鸭一样贴着水面飞驰，划手们俯身低伏，卖力划桨，桨叶翻飞，激起水花凌空飞溅，岸上的百姓欢呼呐喊。当天他提笔写下这首《越州观镜渡》，12句诗不只是一时的风物速写，更为湖南龙舟留存了千年底稿。舟行、祭俗、竞速，后世三湘大地所有的百舸争流与竞渡仪式，都能从中寻得根脉。湖南龙舟的样式因各地水域与民俗差异，早已演化出了千姿百态。张悦笔下的飞浮艇，至今在龙舟故里岳阳汨罗一带有。

可一见，船头如龙头一样高昂，船身布满彩绘，船尾多用一根根长竹片做成，滑行的时候就像野鸭贴水飞翔。益阳双饶龙舟被誉为活着的龙舟化石，船体分为两层，最长可达100.987米，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湘西沅水一带险滩密布，江流湍急，龙舟没有实物龙头，船头舞旗者就作为了活龙头，船体窄长，小巧灵动。永州道县的龙舟则是最为琳琅，船头雕刻除了龙头之外，还有虎、凤、麒麟、猫、鹰等相应的造型，色彩繁复，宛若水中戏曲。湘江沿线的龙舟精工细琢，既可江上竞速，亦可登台展演。湖南龙舟的多样性恰如这片土地上的江河一般丰沛而灵动，千姿百态的舟形终究只是外在风貌。土上三旅俗，江船二女游，短短十字道尽湖南龙舟独有的厚重与温情。公元前278年，屈原在汨罗江畔怀沙自沉，百姓争相驾舟寻觅，从此五月初五端午节与龙舟竞渡融为一体。而娥皇、女英殉情于洞庭的古老传说，又为竞渡注入了温婉忠义的柔情。屈原之大义，二妃之忠贞，一刚一柔，一忠一情，让湖湘龙舟跳出了单纯的竞技的范畴，有了风骨，有了温度，也有了灵魂。文脉赋予龙舟灵魂，而竞渡的规则与磅礴声势则让这灵魂在江面上鲜活起来。张悦诗中的“标征西翼楼”一句点明了唐代龙舟的竞赛方式。标是插在终点水中的彩旗，最早夺到彩旗者为胜。汉语当中的“锦标”一词正源于此，今天所有体育赛事当中的锦标赛也由此而来。龙舟赛中鼓声是号令，更是赛场的心跳。同时代的张建峰在《竞渡歌》中以更磅礴的笔触描绘了那一刻：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红旗挥动，龙舟仿佛从水中跃出，鼓声如千雷炸响。千年已过，这鼓声仍在湖南的江面上回荡。今天的湖南龙舟赛早已超越了诗词当中双双竞浮流的竞渡景象。端午前后，从城市内河到县域溪流，处处锣鼓喧天，百舸争流。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广迎四海宾朋，让湖湘龙舟文化走向世界。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层层角逐，竞技氛围热烈十足，而各乡镇的本土赛事质朴纯粹，邻里组队，老少围观。无论是哪种比赛，赛前都会举行祭龙大典，焚香鸣炮，恭请龙头经世传身，恪守土上三旅俗的古礼。礼毕开赛，彩龙列阵江面，划手齐齐俯身挥桨破浪，生动复刻了低庄山色变，急照水华浮的千年景致。
纵使烈日当空，暑气炎炎，众人依旧全力争先，以热血回应着张月饼。

下非为日光球的豪迈。千姿百态的龙舟与风生水起的赛事催生出一条从岳阳汨罗延伸到海外的完整产业带。这条产业带的核心在汨罗曲子磁镇，每年有数千条龙舟从这里出发远销海内外。仅仅汨罗一个地方，年产量便占到了全国木质龙舟市场的半壁江山。从一艘船到一个产业，湖南龙舟真正做到了滑向世界。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刻在湖南人骨子里的血性，不是怕输，而是敢赢。湖南有句老话，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田荒了可以再种，五月的龙舟若是输了，那是抬不起头的。湖南人争的不是胜负，而是一口气。历史记载，晋度始于武陵，湖南是当之无愧的龙舟故乡。从千年前汨罗江上百姓的自发打捞，到今天龙超赛场上数十支队伍的逐水争先，船头雕琢的龙头换了千万个样式，龙舟却始终鼓声不息，披浪前行。一失再尽龙舟魂，那魂在水中，在骨里，在每一个湖南人挥桨的臂膀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

0: 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2: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吧。

0: 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

0: 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

0: 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2: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他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6: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授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0: 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名字呢，有点陌生，他叫做钱文锦。那写歌的时候，有时候他署名是 Jean, J-E-A-N, 因为这个发音比较接近锦的这个发音，他的锦呢是王字旁一个风景的景，那么后面的那个姓就是 C-H-I-E-N, 这个是粤语的拼音的写法。那这样的一个名字非常的陌生。前不久呢，我们刚刚听过杨千嬅的那一首，我非常喜欢，然后整个旋律非常的流畅，一气呵成，听起来很精彩的。他成功了，他没有。那首歌呢，就是钱文锦作的曲。不过呢，钱文锦他主要的职业并不是一名音乐人，音乐只是他的一个爱好。如果是比较简单粗暴一点的概括呢，那就是他其实是香港地区有钱人家的小孩，对音乐很有兴趣，可是呢最终他还是回归到打理生意的道路上。那么他的音乐创作大部分呢都是写给杨千嬅，杨千嬅跟他是好朋友好姐妹，甚至呢杨千嬅还认了钱文锦的爸爸妈妈做干爹干妈，是那一种正式的倒茶行礼的那一种认亲。那么我们一开始听到杨千嬅这首姊妹，就是钱文锦结婚的时候杨千嬅特别唱给他的一个作品。
5: 听过

听到杨千嬅这首《姊妹》，曾经在这首歌的创片文案内页，杨千嬅写到过，每次唱这首歌都会很感动，是我真实的心声，也是她的 wedding song。啊，这个她呢，也就是钱文锦，啊，结婚时候的相关的歌曲。那么杨千嬅写道，当年有9个月的时间，我纠缠在转换唱片公司的迷惘里，一直都多得这一位好姐妹相陪。在我最不开心的时候，她正筹备婚礼，我陪她买婚纱，她陪我散心。我们两个人米兰、日本、英国、美国到处去，直到我转会的事落实了，松了一口气。她的先生 CY 空就写了这首歌给我。两个人能够从拍拖到步入教堂真的不容易，所以每次唱这首歌心情总是很复杂。没错，在这样的一段文案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钱文锦当年结婚的对象，也就是《姊妹》这首歌的作曲人，也是香港地区非常有天赋的音乐人 CY 空。但是呢，后来他们还是离婚了。这个部分我们之后再接着说。我们再听一首杨千嬅《长信不如短讯》，同样也是钱文锦作曲。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中国铁线花语香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8: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9: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钱文锦，那么大家呢也喜欢称呼他为锦，就是 J-E-A-N。 那么钱文锦他发表的第一首歌是在1999年杨千嬅的《仲夏夜之梦》之后呢，他们两个人也慢慢变成特别好的朋友。杨千嬅在说起他的时候会特别的强调说是真的好朋友，不是那一种出于客套随意说一说的好朋友。那么因为他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香港地区的娱乐记者偷拍杨千嬅的时候总是一起会拍到钱文锦。那钱文锦又很害怕雨季，所以呢总是一边躲一边戴墨镜，他曾经还躲到不小心扭到脚。所以后来他干脆就跟杨千嬅说，那个以后呢只要有雨季偷拍我就不管你了，不管什么姐妹情，我一定要先走。然后呢又因为他总是习惯戴着一个墨镜挡着脸，因为他比较个性比较的低调，所以呢杨千嬅总是笑话他说被偷拍登出来的照片比我看起来还更像明星。

陈奕迅这首《第一等动物》，作曲是钱文锦，那么编曲跟监制是 CY 空，他们两个人经常这样合作，要么呢就是一起作曲共同的署名，要么就是钱文锦作曲 CY 空编曲监制。当年呢，钱文锦在国外读完了音乐回来，经朋友的介绍，他就成为了 CY 空的助手。两个月之后就擦出了这个恋爱火花。那他们两个人从相识、相爱、结婚到离婚，总共十年的时间。那么在离婚的那一年呢，钱文锦写了一首《指婚》给李克勤，依旧是 CY 空编曲监制。李克勤就是说 CY 空是这个眼泛泪光的完成了这个作品。

0: 中国铁线花语香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
4: 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到的这一位音乐创作人钱文俊，大家呢都称呼他为俊，就是 JEAN。他作品不算特别的多，但几乎每一首都很耐听，可以说是那一种融合了古典跟流行的特色，旋律在好听的同时也非常的有气质，并不是那一种流行的所谓的大俗的通俗的歌曲。那么他在跟 CY Kong 离婚之后呢，几乎很少再写歌了，可是他们是和平分手的。据说在离婚之后，他们甚至还找了一群朋友一起聚会，然后就连律师都觉得非常的奇怪，你们关系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可是呢，这两位始终都是再见亦是朋友。2007年离了婚，然后直到2013、2015年，他们都还是一起写歌，比如说陈奕迅这首《告别》。

0: 选这首《告别娑婆》，也是钱文锦跟 CY 康一起作曲的一个作品。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李克勤，前些年呢，他曾经在微博上面贴出一张他跟 CY 康、钱文锦的合照。那个时候 ，CY 康跟钱文锦已经离婚了好几年。那么李克勤开演唱会，他们应该是去特别到后台去啊、问候他，那么拍了一个合照。李克勤就写说，钱文锦是指婚的作曲人，那么 CY 康是监制，他并没有明说这两位已经是前夫前妻的关系。结果呢，下面的网友就是比较了解这个部分内容的人，就在纷纷的留言说求复婚求复婚求复婚。我猜想钱文锦应该是一个情商比较高的人，当记者问到他离婚的原因的时候，他就表示过去的事不想多讲。那提到 CY 空比较的艺术家个性，但是他自己并不是这一种个性，所以呢，他们就是彼此好好的讲清楚，最终就决定签字离婚。而离婚多年之后，他们又再度共同作曲这一首《世界真细小》，李克勤跟容祖儿的对唱。
1: 为何上天选今日，没防备的这一日，共前度分开多久，偏碰见于这日，没跪着妻子一日。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那些人，那些歌职，那些人。
7: 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一位音乐人全文锦，他非常的低调，可能是因为他也一直都没有把自己当作是音乐圈中人。他主要呢是经营美容院、水疗中心、发型屋、服装店、手表珠宝店等等，总之呢算是这

个家庭条件还不错。那他父亲经营的是餐厅跟房地产，那么母亲则是从事金融的行业。在娱乐媒体当中呢，很少可以看到他相关的采访，反倒是有一则关于手表的报道，对他呢有过比较详细的介绍。原来当年这个钱文锦他想要读音乐的时候，家里人都不太同意，觉得读音乐好像对以后打理这个家族的事业没有什么帮助。可是钱文锦就觉得他只有在弹钢琴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所以他说他是家里面的怪分子。

那这是汪明荃《浓情朱古力》，听起来很不像汪明荃风格的一个作品，比较的活泼俏皮一点。啊，这个歌曲呢，应该是钱文锦最早发表的几个作品之一。那么刚刚说到他想要去学音乐，但家里人不同意，可是呢他就一再的坚持，终于呢家人就答应让他学音乐了。毕竟可能也是担心如果让他去读别的他可能不喜欢，然后也不一定能够顺利的毕业，让他安安心心的读音乐呢至少还有一个学位，还有一个文凭。那么在读完了这个学位回来之后，钱文锦也的确是走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音乐路。我猜想那样的一段日子可能就是他想要去实现自己理想的一段日子，做到了，留下了一些作品，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所以呢最终还是回到了家里

做生意的道路上，偶尔呢如果有邀约，他也会写一两首的歌曲。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听一首陈文锦在比较早期90年代末的创作，梁汉文大摇大摆。陈文锦的确是写过这样的一类比较快节奏的创作，只不过大部分还是我们前面听到的那一些同时兼具优雅跟通俗的气质的慢歌。那么今天那些人那些歌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我们接近尾声，我是 Eleven， 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作词人唐田以他的歌词词作，尤其是很多影视剧综艺当中的主题歌，而被大众记得和喜欢。唐田写的歌词措辞质朴，他很少用一些生涩的字眼，这些其实都和一个人的经历不无关系。我想直面过命运残酷的人，必然会放下浮华矫饰的无病呻吟。

29岁那年，唐念被检查出鼻咽癌，可他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放弃音乐。唐念在微博中写：“大年三十，我被诊断为鼻咽癌，我躲进房间里哭，写了很多人生的愿望，最重要的一条是，我要活过我的父母。”他一定能像歌里写的那样，在妈妈老去的时光，听他把儿时慢慢讲。命运伤害了他的健康，却给了他更深的感知生命的能力，并为他的词曲创作提供养分。

果说早期在超女快男时代，他的歌词里充满了青春甜蜜，到了后来他的作品里就更多像老了、时光这样的词。梦想或许太遥远，生活才是需要脚踏实地去面对的。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

0: 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2017年是唐田作品大爆发的一年，他开始涉足影视领域，为电视剧和电影创作主题曲。2017年，电影《前任三》爆红，大街小巷都在唱那首《体面》，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

某种意义上，唐天是把分手带入成生命的告别。在写那些刻骨铭心、轰轰烈烈之后，他又给《夏至未至》写了一首主题曲《追光者》。这首歌不仅捧红了歌手曾宁儿，还火爆了整个夏天。治愈温暖是当时唐田心中的主旋律，他也为电影《小情书》写了同名主题曲。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算是不会埋没，走一遭发现从没来过，到处招摇过市，在混天过日，歌唱到口吐白沫。Say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我曾经在一个采访里看到他讲一个细节，说在梦想离他越来越近的时候，好像病魔就会突然醒过来，给他设置一些障碍。身体好转一些，母亲带他去遛弯，九月份本来桂花开了，母亲随口说了一句，桂花真香啊。唐天本来想回应，却怎么也闻不到香气，他知道可能生命的副作用来了。鼻咽癌做化疗要通过脑部，脑部的神经复杂，化疗会破坏相应的神经，医生告诉他现在失去的是嗅觉，可能不久之后听觉也会失去。对普通人来说，这已经是沉重的打击，而对于音乐人来说，听觉则意味着生命。但他没有消极下去，他说在听力失去之前，他要完成自己的梦。2021年，他为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创作了主题曲《如愿》，后来这首歌王菲演唱。那一年唐天38岁，是他抗癌的第9年。你是

2002年，藤田去医院检查，拿到的结果是鼻咽癌三期。得知消息的那天，藤田写了很多愿望。那时候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有天能够给自己欣赏的歌手或者说是偶像陈奕迅写一首歌。人生最美好的年纪都在和病魔做斗争，幸好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之后，他的身体还是在慢慢的稳定和疗愈当中。2021年他还收获另一个好消息，就是陈奕迅演唱了他写的《孤勇者》，据说当时上线仅仅一天，播放量就超过了2亿。这首歌也不仅仅是为游戏的配乐，它也是藤田自己抗癌9年的真实写照。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第二个愿望，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过去这些年生病的时间，他写了上百首歌曲，那都是他的人生，把自己的经历揉碎了写进歌里，那是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最大的总结。居于幕后，也许做不了大人物拯救世界的梦，但他在对于病痛的过程中书写了平凡自我的伟大，那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拥有的梦。

混蛋吧肿瘤君里有句台词说，死只是一个结果，怎么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生病，汤天无法不正视死亡，但正因为如此，他的每一首歌里都充满了鲜活的生命感。

小林曾经说，我有价值观上的洁癖，因为我写的东西还是希望他们有正向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感动人的非常底层的力量。凤凰传奇曾经翻唱了那首《海底》，那首歌改编词是汤天所写的，原版的《海底》是以句句来不及讲述了一个绝望少女走向深海放弃生命的故事，但是汤天把它改了，他以春日与夏鸣蝉呼唤今年美好，借由凤凰传奇唱出了心肺复苏般的希望之声。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荆棘密布，人生的苦难伤痛在所难免，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泥潭，大多数人皆是在没有光亮的地方默默支撑自己命运的脊梁，能够燃烧和绽放出烟火。不管你知不知道写词人的故事，这些经由生命考验而来的歌词，在你听过的那个瞬间感动过你，鼓舞过你，就是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最大的价值。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谢谢每一位写出这些好歌的人。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

0: 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1: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酒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

0: 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越州观镜渡，节选张悦。画作飞浮挺，双双镜浮流。低妆山色变，急照水华浮。土上三闾俗，江船二女游。齐歌迎孟老，独舞送阳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诗再尽龙舟魂。
1: 公元716年，端午，在越州南湖，也就是今天的岳阳南湖，人头攒动，鼓声震天，一年一度的龙舟比赛正在这里举行。岸边，越州刺史张悦凝神观看比赛，只见湖面上一艘艘彩绘的龙舟像野鸭一样贴着水面飞驰，划手们俯身低伏，卖力划桨，桨叶翻飞，激起水花凌空飞溅，岸上的百姓欢呼呐喊。当天他提笔写下这首《越州观镜渡》，12句诗，不只是一时的风物速写，更为湖南龙舟留存了千年底稿。舟行、祭俗、竞速，后世三湘大地所有的百舸争流与竞渡仪式，都能从中寻得根脉。湖南龙舟的样式因各地水域与民俗差异，早已演化出了千姿百态。张悦笔下的飞浮艇，至今在龙舟故里岳阳汨罗一带有可一见。船头如龙头一样高昂，船身布满彩绘，船尾多用一根根长竹片做成，滑行的时候就像野鸭贴水飞翔。一阳双饶龙舟被誉为活着的龙舟画室，船体分为两层，最长可达100.987米，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湘西沅水一带险滩密布，江流湍急，龙舟没有实物龙头，船头舞旗者就作为了活龙头。船体窄长，小巧灵动。永州道县的龙舟则是最为琳琅，船头雕刻除了龙头之外，还有虎、凤、麒麟、猫、鹰等相应的造型，色彩繁复，宛若水中戏曲。湘江沿线的龙舟精工细琢，既可江上竞速，亦可登台展演。湖南龙舟的多样性恰如这片土地上的江河一般丰沛而灵动。千姿百态的舟行终究只是外在风貌，土上三闾俗，江船二女游，短短十字道尽湖南龙舟独有的厚重与温情。公元前278年，屈原在汨罗江畔怀沙自沉，百姓争相驾舟寻觅，从此五月初五端午节与龙舟竞渡融为一体。而娥皇、女英殉情于洞庭的古老传说，又为竞渡注入了温婉忠义的柔情。屈原之大义，二妃之忠贞，一刚一柔，一忠一情，让湖湘龙舟跳出了单纯的竞技的范畴，有了风骨，有了温度，也有了灵魂。文脉赋予龙舟灵魂，而竞渡的规则与磅礴声势

事，则让这灵魂在江面上鲜活起来。张悦诗中的“标征西一楼”一句，点明了唐代龙舟的竞赛方式。标是插在终点水中的彩旗，最早夺到彩旗者为胜。汉语当中的“锦标”一词正源于此，今天所有体育赛事当中的锦标赛也由此而来。龙舟赛中，鼓声是号令，更是赛场的心跳。同时代的张建峰在《竞渡歌》中以更磅礴的笔触描绘了那一刻：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红旗挥动，龙舟仿佛从水中跃出，鼓声如千雷炸响。千年已过，这鼓声仍在湖南的江面上回荡。今天的湖南龙舟赛早已超越了诗词当中双双竞浮流的竞渡景象。端午前后，从城市内河到县域溪流，处处锣鼓喧天，百舸争流。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广迎四海宾朋，让湖湘龙舟文化走向世界。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层层角逐，竞技氛围热烈十足，而各乡镇的本土赛事质朴纯粹，邻里组队，老少围观。无论是哪种比赛，赛前都会举行祭龙大典，焚香鸣炮，恭请龙头经世传身，恪守土上三缕俗的古礼。礼毕开赛，彩龙列阵江面，划手齐齐俯身挥桨破浪，生动复刻了低庄山色变，急照水华浮的千年景致。纵使烈日当空，暑气炎炎，众人依旧全力争先，以热血回应着张悦笔下非为日光求的豪迈。千姿百态的龙舟与风生水起的赛事，催生出一条从岳阳汨罗延伸到海外的完整产业带。这条产业带的核心在汨罗曲子磁镇，每年有数千条龙舟从这里出发远销海内外。仅仅汨罗一个地方，年产量便占到了全国木质龙舟市场的半壁江山。从一艘船到一个产业，湖南龙舟真正做到了滑向世界。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刻在湖南人骨子里的血性，不是怕输，而是敢赢。湖南有句老话，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田荒了可以再种，五月的龙舟若是输了，那是抬不起头的。湖南人争的不是胜负，而是一口气。历史记载，晋渡始于武陵，湖南是当之无愧的龙舟故乡。从千年前汨罗江上百姓的自发打捞，到今天龙超赛场上数十支队伍的逐水争先，船头雕琢的龙头换了千万个样式，龙舟却始终鼓声不息，披浪前行。一失再尽龙舟魂，那魂在水中，在鼓里，在每一个湖南人挥桨的臂膀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他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这位女歌手近几年来呢，她在内地陆陆续续都有一些现场的演出，非常的遗憾，我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能够在现场听过她。她是陈明，在众多的内地女歌手当中，始终都是气质很不一样的一位，像是游走在流行跟非流行之间，有自己的表达，但是好像又不那么热衷表达的一种状态。

闪耀，看窗外是你才笑，看街灯亮了，是谁在那说话，有风吹过，有雨洒下，有空气在为我作伴。整首歌它徐徐展开的这个画面是多么的恬静，星光街灯，即便是有风有雨，但这个风雨呢也是让人感觉是比较惬意的，而且这个画面里面还有一份笑意。他说是因为看到窗外的人是你我才笑了起来，这个笑是因你而

时光曼妙，看窗外我们在舞蹈，有阳光照耀，我闻到它的味道。然后再次的重复，有风吹过，有雨洒下，有空气在为我作伴。陈明很多的歌曲当中都会出现时光这样的一个词汇，不知道是不是他特别敏感于时光的流失，敏感于时光当中人事流转的变换。上一段是星光闪耀，这一段是阳光照耀，所以不管是黑夜还是白昼都是一样的恬静。上一段的窗外是你出现了所以我笑了，这里则是窗外我们在舞蹈。在这样恬静的时光当中，我们一起跳着舞。最后再一次的延续歌词当中风和雨的意象，听风哗啦哗啦，听雨滴答滴答，是你在说话。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全名时光曼妙，收录于2009年的同名专辑时光曼妙。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

0: 中国铁线花语香兰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放赢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拌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嗨，朋友们，又吃饭喽！
2: 今天来吃南边一个最好吃的炸卤，叫做来茶炸卤。
3: 这个菜的名字叫牛魔王虾。为什么叫牛魔王虾？
2: 你自己编的名字啊？
3: 对，因为牛魔王他去海里面抓虾啊、蟹啊、抓海鲜，所以就叫牛魔王下海。
2: 挺形象的啊，上面是牛肉，下面是海鲜之类的东西。
3: 对，上面用的是那个雪花加那个吊龙，可以试一下，还蛮嫩的。哦，对，里面放了几种泡椒。嗯，可以试一下那个虾仁用的比较大号的虾仁，它口感还蛮嫩的，比较 Q。嗯。然后包括里面还有花甲，花甲也是每天当天的新鲜花甲，也还蛮鲜的，蛮嫩的。嗯，
2: 这道菜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男女老少都适合。
3: 对对，
2: 它没有过辣，酸味也是。
3: 它这个酸度应该适中。
2: 对，
4: 好吃。
3: 试一下我们店里的招牌炸卤。
2: 哇，这个叫，漂亮，你看看，完美的。
3: 炸卤跟卤味不一样，炸卤它主要是香，卤味主要出的是那个卤味重。
2: 这一盘呢就是适合下酒，就是你吃的吃两口就能感觉要碰一个杯。
3: 对对对，
2: 来吧，
5: 谢谢张老板。
2: 再来一个，
3: 试一下螺氏虾呗。我们做法有点不一样，我们是用的那个熬的那个重庆的那种料油，很香，它三种香料熬的油在炒的，它这个里面还放了薄荷叶、柠檬叶跟那个香茅草。
2: 那这不就是泰式的风？
3: 有一点点跟那个东南亚的那个味道有一点点结合。还可以吧，
2: 这老板，这老板有点意思。
3: 来试一下这个菜，
2: 这是什么？
3: 就是虾滑轰炸兰花干，名字比较独特。这就是我老超超的口味，
2: 一咬下去之后，那个汁就像压海绵一样，哇，
3: 全都爆出来了，
2: 全喷到我口腔里面。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家的水口味没有那么重，它体现的是。

0: 同的咸鲜
1: 嘛。对对对，没错。
0: 所以不用太咸，好吃好吃的。这是我点的啊，素菜。
1: 这里面是土豆、包菜、花菜，还有那个什么西葫芦，就这种老抽了炸了炸的高法。
0: 香的。
1: 这个要拌一下。
0: 五十五，这个拌下去，它的味道就滋滋的，那个味道唰上来，香的嘞。总体来说呢，今天来打卡南边很火的炸卤店，吃得非常开心，大家也赶紧来车站南路这边来打卡吧，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3: Oxygen Music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Sun Noise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嗨，朋友们，今天叶飞来到这家店呢，是新沙人吃了20几年的老店。听说他们家有一个招牌菜是当年花了50万学来的。那今天呢，亚飞就带着我们的心灵小酿酒以及亚杯缸去找老板喽，走。哇，那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是这里的贺掌柜，跟我们做客打招呼。
8: 大家好，我是老相识新沙店贺志敏。
7: 这家是这老相识系列第一家店，
8: 发源，
7: 从这里发源。
8: 对对对，
7: 这个店呢，它妙就妙在它有自己独特在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几个菜。
8: 对 对, 对，
7: 今天呢，燕飞也是冲着这几道菜过来的。哪个是特色的呀？
8: 来上菜喽！哇，这是我们的招牌菜砂锅鱼头。我们这个鱼头都是老板在20多年以前花了50万买的秘方做的，这个鱼头，就是鱼的肚皮那块肉。
7: 哇，真的是蒜香、酱香，然后鱼香，三香混合在一起，很特别，很好吃。我觉得果然是50万的招牌啊，这肯定是宝贝，这肯定也是招牌菜。
8: 先开一开，这各位贵宾，好运尝尝来。
7: 哇，烤肉肯定香绝了，它这个肚一打开，哇，你看，首先，哇，这个油。这个酱是
8: 烤肉蘸点酱，味道会更香。
7: 你搞点有小金句，
8: 因为有女士可能比较喜欢就包点那个饼，或者是像那个生菜也可以。
7: 肥肉的部分咬下去之后，第一口是糯叽叽，然后它的肥肉油脂爆出来，然后就立刻在咀嚼过程中好爽啊，朋友们。我知道他加这个酱的目的是什么，增加故乡的特色。好，就给我，
8: 对，
7: 还有点小辣，
8: 小辣味，有一点点小辣味。对对，
7: 你请你喝口酒吧，哥。也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酿酒交到了赫赫这个好朋友，干杯干杯！
8: 来试一下我们这个汤啊，
7: 藕汤，
8: 对，相识湖藕汤。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藕做出来跟别人的有什么区别？
7: 因为其他的藕汤有些泛白，你这个还是属于粉多多的那种感觉。
8: 这有一个小诀窍哦，今天也分享给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藕汤里面啊，其实除了藕，还有这个红皮花生哦，必须要用红皮花生包出来的才好吃。而且这个藕一定要用9孔的，你看我们的藕，不是那种7孔，7孔是脆的。
7: 喝一口这个汤，
8: 来，您试一下。这个藕汤它是咸甜味的，
7: 对，这个很开胃，我觉得，而且就是在马上冬天啊，热气腾腾的一锅汤先出来喝一口，真是绝了。沙沙的绵绵的，这种藕真的好。
8: 有好几位客人都是
7: 这个
8: 从河西开过来吃这个菜，
7: 茄子，朋友们，它妙就妙在茄子里面放了紫苏。就小菜你们都其实有过仔细的一些考量的啊、哦、
8: 对对对，所以它吃出来会跟家里面那种小炒还是会不一样，茄子的这个软糯加上我们紫苏的这个清香，这个味道整个一碰撞出来就
7: 增加一点，给它增光添彩的一个辅料在里面，又很有湖乡特色。今天吃了这些菜啊，

0: 我觉得好像你们家主打的是比较性价比，跟其他餐厅不太一样的就是你们的招牌菜是其他很多地方是没有的。
1: 对对对，
0: 嗯，可以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好好的尝一尝，就品一下不同的味道。
1: 对，哎，
0: 结交一些不同的好朋友，这种我觉得特别好。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啊，在吃好菜之前，好饭之前一定要一口好牙，哎，一口好牙才能吃遍长沙。也谢谢我们的亚贝康，当然呢我们代表亚贝康把这么棒的博士杯送给贺哥哥。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今天呢我们陈阿娜就吃在这里，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3: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4: My station, I love it.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

0: 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金鹰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0: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0: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0: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说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

下班快乐！今天这个晚高峰啊，可能车流量啊会比较大，有些朋友可能打车呀、等公交啊，或者赶地铁啊，都发现哇，人好多，对吧？我今天中午2点来钟，然后这早上都没有这种感觉，早上上班都没有这种感觉，上午都还好。2点多啊，吃了一趟饭，回到台里的时候，就发现，天呐，我们外面这三一大道已经就开始车流量慢慢增大了，所以每次这个长假也好，小长假也好，在放假前的这个晚上，大家真的很快乐 啊，所以就是很多朋友假期如果开始的早的话，可能从今天下午就开始了。那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呢，时间可能又有点长，就是这个大家。下班这会儿呢，尤其车流量可能也会比较大，所以呢，也提醒我们行车在路上的好朋友们，在开心开启你的假期的时候呢，也这个时候保持好心情，保持耐心，好不好？因为我们在成人大眼睛的直播呢，既有在视频端的好朋友，然后也有在广播端的好朋友在同时的收看和收听我们。那这会儿呢，开车的朋友可能想，哎呀，今天怎么车这么多？我刚过来的时候看了一下三一大道，确实车流量已经非常非常大了，所以呢，跟大家说，这我们预料之中的事情，对吧？所以不如就保持好心情，保持好状态，保持你的耐心。妈妈说今天路上好多车，对，我今天恍惚我都觉得接下来是要放一个长假吗？但可能恰恰因为也就是3天的时间，就很多朋友期望把这个假期啊，就是。能够拉得更长一点点，所以今天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堵车了。默默，你问的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不知道吃什么，所以大家觉得有什么好推荐吗？要吃点什么呢？我刚刚，一直在翻，哎呀，要吃点什么？我又不想辛苦外卖小哥，因为今天这个又下雨，然后呢，这会儿车流量又这么大，所以我就想说近一点的吧，选一家近一点的。默默，你对我们这儿这么熟悉，你看你有没有好推荐？就是我们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棒棒，你今天吃的比较简单呢、空心菜、辣椒炒肉、豆角。不过确实，你就是天气热起来了之后，温度一高起来之后，就不太想吃东西，对吧？哪怕说再丰盛的一餐，你也觉得好像没胃口。所以今天我不吃凉面了，我今天不吃凉面了，因为我已经连着吃了几次凉几餐几顿凉面了。之前呢，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没胃口，我跟小助理我们就商量说吃凉面，然后，然后那天又有好朋友说，没胃口说吃凉面，今天我不吃凉面了，今天选点别的好不好？亚飞昨天吃，哦，他昨天在这吃虾了，亚飞昨天还吃虾了，难怪我说为什么今天过来这个桌子就是干干净净，干净的让我。有点不太习惯，原来都是已经收拾整理过的啊。哎呀，吃虾，我没有他这样的好口福，可以坐这儿吃虾。下次，要等他请嘉宾的时候，我要一起来。很辣是吧？你也吃了吗？啊，我们小助理说嘴巴辣肿，所以。就是外地的朋友一过来，就是一方面呢又觉得哇，原来这就是长沙辣，又很觉得很刺激；一方面觉得哦，名不虚传，果然很辣，啊！但是我个人觉得现在啊，就是说个题外话，我个人觉得，这个现在长沙其实很多的蒜蓉虾、油爆虾都好好吃，就不一定是辣口的虾哈，就是辣不怕，可能就是他们家品牌。就这样一个特色特点吧，或者说也代表了一种地道的老长沙口味虾的味道吧，对吧？因为，我们早期吃口味虾的时候，也就是这种很辣，要一定要的，一定要这种状态，然后才觉得很过瘾啊，对吧？你要吃点那种很寡淡的，你就觉得不对不对，这不是长沙的口味虾，所以一定要那种。好爽，好辣，好辣，好辣，对吧？所以辣不怕这个品牌，你看也有这么多年了。包括我觉得，这里面品牌的名字也好，品牌的个性也好，都非常的有本地本土特色。但是说个题外话，我现在真的还蛮喜欢吃蒜蓉蒸虾，还有油爆虾，好好吃哦。就是，考验食材，然后一定要新鲜。它已经不像是很多
啊，什么卤虾呀、口味虾呀，它就是还有什么炒虾呀、卤虾这种，就是味道比较浓重，啊，更加清爽。是的，宝宝，我这肠胃啊，就是现在可能还吃不了，所以刚刚小助理立马就说你也不用惋惜，因为你也吃不了，好吧？那我就来看看我能吃的东西吧，好不好？也欢迎家人们可以来分享，看看你准备吃什么，还有假期要开始了，你怎么安排的？接下来3天有什么计划吗？去吃点好吃的，出去走一走啊，还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安排，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5: 站到
7: 新开铺了，并不是。

0: 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洲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0: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状态啊，包括自己的这个节奏啊，包括车流的节奏，对吧，都特别特别紧张。但是马上假期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稍微放松一下了，对吧，嗯，可以调整调整自己的状态。所以看看我们的朋友们假期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是主打一个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也好，或者说跟朋友聚会跟家人这个团聚也好，还是说你的是走一种休闲松弛风的，就是我也不要太安排得太满，对吧，我假期我就是要放松。就像上一次问大家端午有什么安排的时候，有朋友说我就是想这三天我就是在家玩游戏，平时这个节奏太快了，然后日程太满了，假期呢就把自己的这个节奏放慢一点，松弛一点，我觉得都挺好的。我们今天呢一方面来聊这个端午假期大家的一些计划安排，吃什么玩什么，准备去哪里，然后呢也来聊一聊这个端午啊，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健康养生，对于咱们这么一个健康的直播间来说。

我肯定要来聊点健康话题，对吧？来聊什么呢？其实端午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养生的关键词，就是祛湿排毒，清湿排毒。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是湿气啊，湿气会比较重的时候，或者说，在芒种节气之后吧，就是养生都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祛湿。加上现在大家你看又喜欢喝一点这个奶茶饮料冰饮啊，或者有些朋友这个宵夜的时候会想喝点这个冰的，对吧？无论是饮品啊还是这个8+1啊，对吧？就是都会想说喝点凉凉爽爽的，就更加容易加重湿气。所以在这段时间，在假期，如果说你想要让自己去真正的休息，其实啊，都不只是说我要睡好，不只是说我要吃好，哎，你还可以再加一个什么呢？我要把身体养好，对吧？我要把自己的状态养好，这才是真正放假休息，就是让你身体有一个恢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吧？平时你可能说我没有时间什么泡什么养生茶啊。我没有这个时间去什么，安排一些什么这个运动，对吧？但是呢，假期又有时间了，就可以把一些调理身体的小细节，我们也放进日常生活里。哎呀，棒棒你真棒，不愧是课代表，自己喝热的，他喝的冰的。我现在也是，而且呢，就是现在跟这个朋友们去买饮品喝的时候，我都基本上我都说我要去冰，喝冰的喝得非常非常少，哪怕有时候，朋友点了一起点嘛，如果同事啊朋友一起点的时候，就是都点的冰的，我也会等它偏向常温了，我才去喝它，像今天我点的这杯饮品就是，我即使点的少冰。然后又是因为说不放冰它做不了这款饮料，做不了这款，然后我就想那我就把它放凉，所以放到现在才喝，其实是中午左右的时候点的吧，然后到现在才开始喝。当然这不是我的晚餐啊，我的晚餐已经在路上了。因为今天不想让我们的外卖小哥太辛苦，所以我就近点了一家很快就能送到的。所以我很快就可以开始我的晚餐了。不知道朋友们今天晚上你准备吃什么呢？本来我是会想说今天哎呀吃一点特别的，吃点好的吧，毕竟假期都要来了，对吧？这会儿我还在上班，要吃点好的。但是考虑到今天这个晚高峰可能路上比较堵车，你要小哥跑那么长跑那么远送也挺麻烦的，所以我就近选了一家店。但是听听朋友们的推荐，因为3天假期还有这么长嘛，我也可以去尝尝别的好吃的。像昨天亚飞他不是都把这个美食带到咱们直播间了嘛，肯定很多朋友也说我假期可以去吃吃虾。那看看，我也听听你们的种草好不好，看看你们觉得假期你会想吃点什么玩点什么，还有如果说在家居家养生你会想做点什么呢？泡点什么茶，然后还是说我要开始运动，还是说我是不是可以在家包包粽子等等等等，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然后呢也欢迎朋友们，不管是正在看直播还是正在听直播的好朋友们，都可以来点歌。今天假期的开始，咱们开放点歌，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我们这一趟下班路啊，一定是伴着开心，伴着期待，伴着放松，好不好？所以想听什么歌可以直接来留言，我们评论区欢迎大家，看直播的好朋友直接留言好不好？然后呢听广播的好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当然如果你在开车那咱们还先别回复啊，副驾驶后座的家人朋友可以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然后呢来说说看假期开始想要听什么歌，是听这个行车在路上的这种公路音乐，就是好像你哪怕我人在长沙开车，我正开车开在这个芙蓉路上啊，车流量真大，我正开车开在三星大道上，这是车怎么这么多，但是呢我听着，比如说我听着许巍，我听着朴树，我听着各种公路音乐，我仿佛就开在这个自驾的路上一路驰骋，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啊。或者呢就是假期马上开始了，
这会儿

那就想说听听开心快乐的歌，对吧？有节奏的歌，来打开这个假期的好心情。看看你们想要听什么，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好不好？咱们今天就是一个松弛、开心、愉快的晚高峰陪伴。

Hello，盛哥，下午好。我说端午必备粽子、皮蛋、艾草。是这几天啊，就是经常会看到有很多朋友手里拿着那种一把艾草，对吧？然后呢，一把艾条，都一些艾条。反正这几天就是很多朋友在添置购置这个。然后今天呢又是6.18，所以我身边有些姐妹呢也在分享说，哎，今天买了什么好东西吗？啊，今天有什么？这个折扣比较大的吧？但是因为今天一直在工作，也没有去留意说今年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当然，现在可能也是一年下来啊，这种购物节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你已经就没有当年最开始的那种感觉，就是刚刚有这个购物节啊，或者说啊有什么特别的日子的时候啊，就哇，很多朋友都在，看都在买买买买买，现在实在是太方便，对吧？所以呢，就是。反倒不敏感了，但是呢，节日要来了，这个还是很敏感的，因为明天就放假了嘛。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来聊一聊端午假期大家的安排，包括我也看到了，其实长沙还蛮多，景点也好，一些游乐场所也好，或者说主题乐园也好，其实都会有相对应的这个节日氛围，还有一些这个活动安排。

题的设计都还挺有趣的。比如说我看到，我今天看到说这个实验湖，大家知道实验湖吗？就是我看实验湖它还有划龙舟，而且这个划龙舟还不是说你去看别人划龙舟，而是你自己可以参与呢。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只不过长沙看看这个假期天气如何哈。然后呢还有像是潼关窑啊、靖港古镇呢、啊、每到这种节假日他们也都会有一些主题的这种氛围。而且像是端午本来就是一个很传统的节日嘛，到这样的这种他们会营造一种这种古风国潮，就是正好也呼应上，所以现在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会去这样的主题的活动啊，或者说主题的乐园，还蛮有氛围感的。所以看看朋友们这个假期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还有呢想要在家休息的朋友，小曼呢也有一些分享要给到大家。因为在端午来说呢，养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期，就是清毒祛湿。祛湿是真的很关键啊。你可能会觉得啊，祛湿为什么要在夏天祛湿呢？对吧？经常我们说湿气重，到底是什么湿气呢？就中医认为啊，中医认为湿气呢分外湿和内湿。农历五月，现在是农历五月嘛，农历五月前后呢气温升高，雨水增多，你像今天就下雨了对吧，然后环境当中的湿热之气就是外湿。另外一方面呢，夏天大家爱喝冷饮吹空调，影响了脾胃功能，所以导致身体很多水分，一些多余的水分排不出去，就形成了内湿。所以这个季节哈，外湿加内湿叠加起来，很容易就在体内堆积湿气。所以有一些什么样的身体的信号呢？来说说看啊，看你有没有，就是早上起床就觉得没有精神，好像没有睡醒，或者呢脸上头发特别爱出油，还有的朋友会觉得身体特别的重啊。我现在就觉得经常会觉得身体很重，就是湿气比较重，然后这些可能都是体内湿气重的信号。而且啊，就是湿气它其实在这个时候它不是单独作战的，它很容易和热结合在一起，就是湿热湿气对吧，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就是闷闷的湿湿的潮潮的。哎，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时刻，就是在外面夏天哈，在户外走了一圈之后，然后你一方面又觉得很累，一方面你又觉得身上就是各种黏黏糊糊的，各种不舒服啊，这可能也是一种信号。所以湿热外湿和内湿结合起来，在这个季节，在这个时候，在夏天养生来说，你希望自己能够精气神更好，精神状态更好，精神更加饱满，有一个关键就是要祛湿啊，祛湿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想假期好好在家里面调整状态，好好放松，好好休息，真的有达到好好休息，也不是说我睡它个十五六个小时，那其实会很累的啊。或者说我就在家里面我就去坐着躺着，其实这也不是休息。所以要想真正的身体好好休息，情绪好好休息，就是也会要顺应这个节气的养生健康的一些关键啊，湿气对吧，排湿就很重要。你说我在家里面，比如说我吹着空调，我喝着冰饮料，喝着冰咖啡，吃着冰西瓜，然后我也不出门，然后我在家里躺个三天，玩个三天在家里面，可能你还会更累，并不会有真正的就是休息好了的这种效果。所以呢，今天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呢，也跟大家分享说，在假期里面，如果你想松弛的状态下面，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让自己真正好好休息的话，那一方面呢，你可以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过分补觉哈，就不要说，哎呀，我最近真的睡不好，我明天一定要睡到中午，对吧？我一定要睡够睡饱啊。其实也会更容易越睡越累。还有呢，就是虽然假期你有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可以松弛一点，松散一点吧，甚至松散一点，但是呢也要可以适当的稍微活动一下，稍微运动一下，未必说一定要这种高强度中高强度，哪怕是低强度的运动，让每天自己会稍微微微出汗，其实你会觉得是更舒服的，是另外一种休息。对，那还有我们关于怎么祛湿、怎么吃啊、怎么运动啊。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

0: 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兽面纹大悦。反差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迷人特性，无论是在器物还是在人的身上，似乎都可以成立。平时凶巴巴的人，如果流露出温柔可爱的一面，我们就会说，他简直是反差萌啊。我的名字叫做是兽面纹大悦，听这个名字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彪形大汉，虽说我的身材确实比较厚实，方脸大平肩，气场十足，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点看，就会发现我也有柔情的一面。肩膀的前面有三个小花形状的圆形浮雕，一下就把我内心的软萌气质给暴露出来了。又或者是工匠在这儿藏了一些小小的私心，希望这三朵小花在我的身上能够提醒到大家，化干戈为玉帛，友好相处。还有，虽然我在古代是兵器的一种，但是也不是使用型的武器，更多的是承载着礼仪护卫的功能。所以如果小朋友看到我，千万不要害怕，赶快发现我身上的萌点吧。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兽面纹大悦，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3: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4: 谢谢。
5: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6: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3: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7: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5: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8: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长辈啊，一般在门口都会挂一挂这个艾草，这不是不只是说仪式感哈，因为艾草性温，能够这个通经疏络、散寒祛湿，把它挂在门口，或者说拿艾条在家里熏一熏房间，它能有一种独特的气味，能够抑菌驱虫、净化空气。然后这个时候还会有朋友说，可以用这个艾草艾叶煮水泡脚，可以缓解疲劳，改善睡眠，对。另外呢，还要用艾叶呀等等来做的这个端午香囊随身佩戴，也能够有驱散蚊虫的这样一个作用，也会有这样一个帮助。

那还有呢，在这个期间，如果说你想要让身体去祛湿排排毒，很关键一点啊，虽然长沙的美食好吃，但是呢尽量还是可以吃一吃清淡的祛湿菜，比如说绿豆啊、冬瓜呀、薏米呀、赤小豆等等等等，就是可以喝一喝这个绿豆汤解暑，然后薏米和红豆一起煮粥，然后也避免吃一些很生冷的食物，会加重湿气啊。还有要提醒就是大家，因为明天是端午了嘛，肯定很多朋友呢就会吃粽子，对吧？就是粽子虽然好吃，但是糯米它比较是这个黏腻嘛，不那么好消化，吃多了反而会增加这个肠胃的负担，让湿气更容易堆积。所以呢建议一次不要吃太多了，就是半个一个就可以了。而且呢一定要趁热吃，一定要趁热吃，最好呢是在中午午餐的时候吃，也不要搭配什么冰饮料，就不要喝冰饮料，可以搭陈皮水。对，如果说要吃的比较稍微多一点点的话，可以搭陈皮水。还有呢就是要动起来，因为身体里面不是有刚刚说的有内湿嘛，对吧？如果你想说把这个湿气给排出去的时候呢，动起来也能够祛湿。夏天呢昼长夜短，那我们可以就是白天的时候就不要去做非常剧烈的运动，因为这一天时间比较长嘛，你把这个体力啊精气神消耗太多的话，其实也未必有利于身体健康。特别是放假，对吧？假期里面大家又想要休息了，然后又想要说能够出出汗，然后这种状态比较舒服比较好，那就可以做一些温和的或者说中强度的运动。不要说平时我不动，一放假我就来波猛的。然后还有现在很多看了一些报道，就说现在还蛮多年轻人就是白天上班的时候觉得昏昏沉沉啊，但是一到下班的时候生龙活虎，就是精力充沛，就开始或者说一到假期的时候就开始把自己排得满满当当，就是不给自己很多休息的时间。那我们假期一定还是要留足一些缓冲的时间。如果是有外出去旅行的朋友呢，在星期天就这个周天稍微早一点点回到家里面，让自己放松缓冲一下，对吧？如果说一直是在家里放松休闲的朋友呢，也可以说给自己列一个小小的计划，就是动静结合，既有在家放松的休闲的时候，也有稍微动起来能够出出汗的时候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假期的休息才会真正的就是让身体得到放松，而不只是感觉我们感觉在休息，感觉休息和身体真正都要休息，它是两码事，好不好？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祛湿，还有呢包括这个三伏天很快要来了，对吧？所以我们可以提前的来做一些准备工作。那还有朋友们有一些其他的什么计划想法，或者说端午想要吃点什么，除了吃粽子，你们家乡还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搭配粽子的什么点心也好啊，什么咸蛋也好啊，还有什么什么诸如此类的啊，有没有？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好不好？来提前聊一聊你的假期，也会来聊一聊我们在假期怎么样来调理好状态，然后怎么样让自己真正的好好的休息和休闲。

朋友们，我们城市大眼睛继续陪伴大家，在今天迎接假期的开始。虽然哈，就是在下班的时候呢，一阵大雨过来，可能稍微让大家回家的路程放慢了一点点。但是呢，你想，假期都开始了，对吧？您又何必在意着急这么一分钟、两分钟呢？或者可能时间更长啊，因为确实车流量今天肯定是比较多的，哪怕到这会儿了，到快七点钟了，这个车流量肯定也比较大。所以呢，咱们来聊点开心的，包括呢咱们来听点开心的，想听什么好歌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好不好？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心情应该会更好吧。然后聊聊开心，就是咱们来聊聊假期啊，聊聊假期怎么吃怎么玩，然后呢怎么养生怎么健康啊。我们今天刚刚说了，如果是从健康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时候包括马上其实很快要入伏了，很快要入伏了。那在此之前呢，其实把身体的状态调养好很重要。就像很多朋友其实还蛮在意入伏，因为入伏就会想说贴个什么三伏贴，对吧？咱们中医不是讲冬病夏治嘛，对吧？就在这个时候呢特别好调理身体。如果你也想趁着假期好好调养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让自己能够排毒祛湿，咱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一个关键词，就是咱们要祛湿很重要。声音小吗？我们声音很小吗？现在小不小？现在听着还小吗？可以了吗？可以了吗？宝宝现在能听清楚了吗？如果说大家想要过假期里面稍微运动一下，好了啊，可能是刚刚调整一下就好了，调整一下这个话筒的距离也好了。今天我看到一个研究说，如果想要这种保持中强度的运动，能够有运动的效果，但是呢又不至于太疲劳，然后你又会觉得没有那么负担，是什么呢？游泳。刚不是说嘛，要想说在假期里面给出自己一点点时间稍微运动一下的话，如果你觉得跑步太枯燥了，打球太耗体力了，用挥拍运动啊，挥拍运动太费体力了，或者说打篮球这种可能又找不到搭子，有什么运动又可以自己来完成，又不至于说太枯燥无聊，然后又有一些乐趣，然后又有运动的效果，游泳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对，因为今天我还看到说什么呢，就是慢慢热起来，大家其实游泳的兴致也会高起来了嘛。而游泳对身体的好处呢也特别特别的多。首先大脑血流量得到了改善，因为水下运动有助于改善这个血管健康，增加大脑血流量，然后这是一个方面的好处。还有一个肺活量提高了，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嘛。还有一个肌肉耐力增强了。其实你发现今年在早一个月吧，或者说更早一点点，其实一直都会有这种说法，就是国家喊你存肌肉，还有人说到了多少岁终于明白它对健康来说很重要。其实说什么呢，就是卖这种关子啊，最后说都是肌肉很重要。然后呢包括有一些说抗阻训练，其实也是增强这个肌肉，包括呢肌肉耐力啊，所以游泳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还有呢就是控制体重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对吧？的游泳的消耗量还是比较大的。再有呢就是心血管风险的降低，还有便秘情况的减少，抵抗力的增强，身体生长的一

个均衡。所以呢，你要想说我在假期里安排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会太累，不会太无聊，我一个人就能实现，它也不需要过多的装备，游泳就可以，对，游泳就可以了。加上现在天气不是还蛮热的嘛，气温升高了，所以呢也很适合大家去游游泳啊。但是游泳呢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啊，就是一定要充分热身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入水之前啊，最好可以这个按揉一下肚子，这个细节可能大家未必注意到了，就是入水之前用手这个按摩这个腹几部，按摩这个几分钟，然后用少量的水，少量的水啊，就是你在入水之前稍微把让自己适应一下这个水温啊，因为室温跟水温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让自己先稍微适应一下。再有呢，游泳过程当中啊，就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你不能游太长，因为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可能会被破坏。那如果是年长或者是年龄太小的孩子们啊，就是更加是如此，最好就是30分钟到50分钟就比较好了，就是不要在水里待的时间过于长。还有呢，就是游泳之后一定要稍作休息。如果是你游泳之后立马洗澡，就可能会，特别是洗那种水温偏凉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游的浑身发热了，对吧？你是真的是一直不停歇的在游，是运动状态的游，不是休闲泡澡式游泳，就是你一直在运动，其实你会有浑身发热的感觉。那如果说游完了之后你起来，可能就会想说我洗一点偏凉的水的澡，其实这样是不太合适的，会让血管立马的收缩。然后马上洗热水澡呢，会继续增加皮肤内的血液的流量，会导致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不足。所以呢，最好稍作休息，稍作休息，然后再去洗澡。就如果是这个温度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游泳馆都可能开冷气会开得比较足一点，你可能游泳上来也会觉得有点凉，你可以披个小毯子，稍微让自己缓一缓就会更好。然后这就是我们说的游泳。接下来可能大家在夏天考虑运动的时候，也会很多时候偏向它，考虑它。刚刚说的一些也是我之前不会这么去做，但是呢现在知道意识到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这些小知识，健康小知识跟朋友们来分享。如果说你也想在假期里面运动运动，给你推荐可以去游游泳。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运动你觉得也很好可以去试可以来留言哦。我今天还看到一篇文章说关于走路，我把这篇文章找出来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一边听歌，然后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7: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9: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从麓山南路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确实国家喊我们要运动起来哈，要存肌肉，要保持健康的状态。就最近总会刷到什么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呀，来推关于健康的、关于运动的等等等等。然后最近尤其又看的比较多的一个词是什么呢？是走路。这个假期也好，有些朋友可能出去玩啊、旅游啊，可能也是频繁走路，对吧？有些朋友呢，可能在家里面休息休闲。在平时一天下来走不了几步，但是呢吃完饭可能就说我想散散步走一走。走路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尤其呢是如果是速度稍稍偏快一点点，就是不是那种很悠闲的这种慢慢走路，稍微快一点点，它其实是能够有运动效果的。然后新华社呢最近又推了一篇文章，它是这么写的，减肥不反弹的黄金步数出炉。这里面就说有一项被严重低估的控体重，有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控体重习惯，就是每天走路。今天你的步数看了吗？今天你走了多少步？今天上下班是走路还是开车，还是说坐公共交通工具啊，下还有一段路走一走，或者是说趁着天气还不错的时候出去散散步？可以看看你的步数啊，有没有达到这篇文章里面，这个研究里面说到这个部署，这个是新华社发的文章哈。他说最近的这个重磅研究证实，每天走大约8500步，或是阻止减肥反弹的黄金部署。他是说2026年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期刊发表的一个研究，就是说每天步行8500步。是减肥不反弹的一个黄金步数。然后这个文章里面就写了很多这个怎么去研究的呀，有什么样本啊等等等等等等。咱们挑重点啊，就是说如果你是饭后慢慢悠悠的遛弯，燃脂效果确实有限，能够让脂肪快速燃烧的是走路里面加了节奏变化的，哎，就是刚刚说了稍微快一点点，就是变速走会更有利于减肥。就研究对比发现，连续走就是匀速行走，相同距离，身体适应节奏后，这个氧气消耗趋于稳定。那变速走，就比如说你30秒冲刺快走，由30秒去快走，1分钟慢走，交替进行啊，它的氧气消耗量比前者高出了20%到60%。所以呢，你这个就会发现跟这个运动的朋友

有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很像，对不对？就是也是属于一种你需要一段时间是猛冲，然后呢稍微平缓一下，然后呢再又加强度，然后再又平缓一下，就跟这个会有一点点像，就是通过这个变速运动。还有一个30分钟变速走的一个示范，比如说前面5分钟，就0到5分钟是热身慢走，5到10分钟稍稍快一点点，10到12分钟是快走冲刺，它有一个冲刺走的状态，然后12到15分钟是慢走恢复，它就是你看是交替进行的，慢走恢复之后呢，然后12到25分钟是交替快慢走，到最后25到30分钟是缓慢整理，就是你看一开场先是慢慢热身，再加快一些，加快一些，然后冲刺，冲刺之后然后慢下来恢复，然后再期间就开始交替走，交替走到最后收尾的时候缓慢来结束啊。然后想要走路更燃脂，你就说刚刚咱们不是说假期里面想要有点运动微微出汗嘛，可以祛湿的话可以去游泳嘛，那如果你觉得游泳都太麻烦了，那不如怎么样，走路可以吧，对吧？走路是可就是很好实现的吧，就更加不需要什么装备了，一双舒服的运动鞋就已经足够了，对吧？不论你是说在公园走，在小区走，又不挑场所不挑环境啊，当然你想心旷神怡的走，你就可以去环境优美的公园走，然后在小区这个环境比较好的区域走，人车分流的地方走。如果说你就觉得我也不挑，你甚至就是可以在这个步行道上走都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开始的一个运动。不过呢要做好几个细节，4个细节哈，一个呢是步子要拉大，步频要加快，就是快走的步伐哈，快走的步伐要快一点点，因为是快慢快慢交错进行的嘛，所以步伐要稍微拉大一点点，步子要拉大一点。还有呢是收腹挺背，不要只动腿，你不能就是你背也是驼的，对吧？然后呢人也是就没有站直，也没有收腹，没有收住核心，你就开始走，就是一定要用一个正确的姿势，上半身一定要配合，肩膀放松，背挺直，腹部收紧，双臂自然摆动。然后呢是盯住心率，关注体感，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感觉什么微微有点点喘气了，但是呢还是能够正常的交流，这种状态就是比较好的。包括运动的强度也是如此，就如果是你想要有运动的效果，那一定还是要看心率，好不好？不只是说我有没有出汗，我有运动多长时间，看心率，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再有就是循序渐进，每天坚持。在假期里面如果你想要开始运动，平时又没有运动的习惯的话，一定记得循序渐进，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刚开始运动，哪怕只是说我走路，对吧？我不是说我要去游泳啊，不是说我要去爬坡呀、不是说我要去做其他游泳这其他的运动啊，就哪怕是走路也要记得是循序渐进，不要一次走太久，就建议先从10到15分钟开始，就是交替走，然后呢慢慢的就是规律了之后，就保持30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替走啊，就能够也会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然后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说到的开篇一个观点，步数黄金步数是多少呢？8500步，能够减肥不反弹，然后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又保持一个运动的节奏，好不好？国明，晚上好，晚上好。今天已经下班了吗？假期已经开始了吗？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假期出去玩儿，好好休息，还是说要趁着假期做一些可能平时太忙了根本顾不上做的事儿，去吃好吃的，去好好的运动运动啊，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然后呢，今天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呢，也是陪伴大家假期开始的这个快乐时光，所以也会邀请朋友们可以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看看我们今天这会儿啊，7:18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你们都在忙什么呢？假期开始了，今天晚上你怎么安排呢？我觉得假期开始最快乐的就是这天晚上了，因为你想的哇，接下来我还有3天的时间我可以安排，对吧？然后这种快乐的程度感受就会随着这个假天一天过完了之后，哎呦，就少，哎，怎么假期就过完一天了？然后呢，等到周天的晚上，不对，明天是周五啊，对，等到这个周六的晚上，就说啊，天哪，这假期怎么这么快呢？就已经就是周六都过完了。然后呢，你再等到周天的晚上，天哪，对吧？就是这个快乐的程度，它会慢慢的递减，所以抓住今天的快乐晚间时光，来想想，来计划一下这个假期的安排呀，然后呢，吃点好吃的呀，然后好好的可以放松一下呀，那也想说跟朋友们提醒，如果要在假期里面想说过得开心，过得放松，然后呢，身体也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的话，状态很重要。还有呢，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有一些养生的关键词，对吧？就是要祛湿。刚我们说了一方面呢是我们为什么要祛湿，还有怎么祛湿，对吧？挂艾草啊，配香囊啊，清淡饮食啊，吃祛湿菜呀，还有就是顺应时节啊，运动起来。刚运动起来了，我们又说了这个运动的选择，可以是像游泳这种有一点点强度但是又不会太累的，也可以是就是走路，对，你就可以用走路这种形式，又能够保持这种运动的节奏，然后又不至于说太辛苦太累啊。大家如果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你觉得很需要补充的，那咱们可以来继续分享好不好？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就说为什么到底有些人为什么会要去湿气？因为中医讲湿重如火，就是你感觉身体就湿气一重嘛，你就整个人会没有精神，这种被包裹的感觉就是对身体，就是身体对湿气的一个感受吧。湿性呢，它就会黏腻，让人变得很慵懒，浑身乏力，有沉重感，长此以往呢还会导致其他的问题。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就感觉然后湿气比较重，身体比较重，提不起劲儿，那一定要记得吃上面运动上面多多的留意，然后减少这个油炸食品啊，肥肉啊，这些油腻食品的一个摄入。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刚刚说到了

马上三伏天要来了嘛，对吧？中医来说讲究冬病夏养啊，所以这个时候的养生很关键。刚刚也说，如果你不想假期休息休息，还觉得越休息越累的话，除了说吃好睡好，运动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把身体要调理好，要调养好。我们说到的这一些，朋友们就可以在假期里面来试一试，吃一吃这个祛湿茶，吃一吃祛湿菜，还有呢，就是你也可以看运动，微微出汗，能够帮助身体来排湿，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假期里面大家可以去做的。要还有呢，有朋友说，那这端午我得吃粽子吧？对，它毕竟是一个这个节气食物嘛，节日食物嘛，肯定还是会应景吃一点。但是呢，粽子我们也说了，没有那么好消化，对不对？研究说呢，就是刚出锅的热粽米饭，它的血糖反应它比较高，超过白糖，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哈，肉粽啊，这个蛋黄粽啊，一定要趁热吃。这个糯米质地比较柔软，饱和脂肪酸呢，然后会容易跟胆汁混合，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消化起来不算很困难。但是如果呢，一旦就是变冷了，吸入饱和脂肪酸的糯米硬度也会上升，然后黏润的东西本来就比较难嚼烂，所以在肠胃里面啊，它就是很难和消化液充分的混合。所以就是大家吃粽子好吃，包括我们上一次还在说今年粽子有超多的新口味，是不是？也不知道在长沙会不会有什么小龙虾粽子啊，反正臭豆腐粽子确实是有的，就是口味越多，大家可能有时候尝尝鲜，对吧？这也想试一口，那也想试一口，但尝鲜的时候呢，一定记得千万不要过量哦，好不好？就是虽然好吃，但是也不要过量，不要给肠胃增加过重的一个负担。朋友们，我们继续聊天，也继续来听歌，看看你想听什么，随时来告诉我们，好不好？今天的下班路有好音乐，还有小曼的陪伴，希望你假期的开始更加的开心，也更加的舒心。音乐的选择就是看看朋友们都想听点什么呢？听经典的，还是听新歌？都可以给我们来点歌。

0: 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国铁线花语香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

0: 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要组合要搭配啊，就稍微说要费事儿一点。如果想要说更加轻松的能够搭配粽子，然后又能够消食的效果，可以来搭配什么呢？陈皮麦芽茶。因为陈皮呢是理气和胃的，然后炒麦芽呢就擅长这个，就是会去消米面淀粉类的积食食积，所以呢就如果说你想要搭配一点跟粽子啊配着一起喝的话，可以配这个陈皮麦芽茶，还可以配这个山楂茯苓茶。山楂呢是消肉食解油腻，茯苓呢是健脾祛湿，这个时候喝本来就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在吃完粽子之后，尤其是吃一些甜粽子，你会觉得有点腹胀，然后呢就可以来选择这个山楂茯苓茶。还有一个是荷叶大麦茶，荷叶也是消暑化湿、清身解腻的。然后炒大麦呢是健脾和胃啊，所以如果是吃了粽子，你感觉好像肠胃啊就觉得总会有点点反酸，然后腹胀的感觉。刚刚我说的这三款茶饮啊，大家可以去搭配一下：陈皮麦芽茶、山楂茯苓茶、荷叶大麦茶。这个就很好买，你可以去超市买，也可以去药店买，然后呢你也可以在网上买，都很方便，就你自己平时就搭配着来泡水，在这个季节也都是很好的。尤其像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山楂茯苓茶，它本来又会能够祛湿，因为茯苓本来就会祛湿嘛，所以在这个季节喝都特别好。在芒种节气之后啊，到夏至这段时间呢是湿气特别重的时候。不光光是说端午我们可能因为吃粽子啊会有些油腻啊，然后会有点反酸呐、你搭配这些消食茶饮很不错，就是我们祛湿日常你去搭配这些养生健康茶饮啊都很好。就跟朋友们来分享，假期如果说你有想放松开心，吃喝开心，玩的开心啊，让身体也好好的调理调理的话，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的话，刚刚说的这些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假期行动起来，好不好？那我们城市大眼睛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来聊聊你的假期怎么吃、怎么玩、怎么运动，然后怎么样过端午，还有今天呢假期的开始，你现在此时此刻在忙什么呢？

我们刚刚在说端午啊，端午就吃粽子之后呢，你还可以配一点这个消食茶饮，对吧？什么荷叶大麦茶啦、山楂茯苓茶啦，这些就是搭配着吃，能够消食，然后呢，还有一些祛湿的效果。那在端午来说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除了说什么挂艾草啊、吃粽子呀，佩戴这个香囊之外啊，还有一个。其实一个，习俗吧，一个习俗，就是这个躲午，对，叫做躲午，也是一个古老的习俗，是端午的一个古老的习俗。那就是也会随着这个时间发展啊，就是曾经有很多很多，寓意也好啊，含义也好，但是现在呢，其实更多大家说躲午啊，就是会说要躲开中午。午间时段的太阳，这个呢就是现在到现在的语境环境下来说的躲午，也是一个健康的理念。它其实是一种科学的夏季防护，就是这里的午是指午时，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因为端午其实已经临近24节气里的这个夏至了。那正午呢，是一天当中阳气呀、暑热和紫外线最强的时候，虽然。接下来可能长沙会有雨水啊，但是如果出太阳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躲午，躲开这个时候，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在这个高温时段啊，就稍微躲一躲，这个不要去在户外待太长的时间，尤其呢是老人、小孩儿。然后呢，还有体质虚弱的朋友，躲午呢，从过去躲避灾害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到现在慢慢发展成就是躲避高温、注重健康这样的一个生活智慧，也给我们就是顺应自然，其实关注生活的这样一个生活态度。所以端午啊，也有很多这种传统的习俗、传统的一些观念，包括传统的吃食，对吧？在大家现在有了一个假期、一个小长假的时候呢，肯定还是不会忘记我们一些传统的习俗。那当然又会有一些新的玩法，所以朋友们在端午期间的一些这个想要吃点什么，想要玩点什么，然后想要来怎么去运动，有一些什么样的健康生活方式啊，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如果要我来说，这个端午假期，我特别就想说。吃好每一顿饭，就是如果是对我而言哈，我没有要外出旅游的一个计划，我想就是在假期里面就是吃好每一顿饭，然后就是睡好每一个觉，然后就是去全身心去投入每一次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在假期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放松了，因为平时可能像朋友们也是忙起来了，工作可能有时候是对付，可能就是很将就。也差不多得了。但是假期里面呢，就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吃上每一顿饭，然后运动也是，工作日的时候你可能要抽空去运动，有时候呢你根本就没有完整的去做好运动前的热身，运动之后的拉伸，然后包括你去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还会不断的去回复一些工作的消息啊，或者说，去接一些工作的电话，所以到了假期啊，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全身心去投入这个运动，你不用担心说我可能在游泳的过程当中，我手机放在旁边了。

还有谁来找我啊、我还需要来开会，我还需要来去做一些对接，去做一些沟通协调，你就可以全身心的去好好去投入这个运动。我觉得这也是会让假期非常非常开心和放松的一种状态。那朋友们，你们呢？你们的假期是什么样的状态？你觉得是很舒服的、很放松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长沙好玩的地方啊？我们可以来推荐推荐。待会儿呢，也来找一找，跟大家就梳理了、总结了一下，在假期里面，长沙就端午假期啊，可以去哪里去玩，感受这个氛围，好不好？待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分享。我整理整理，好吧，我把这个整理一下，然后待会儿跟大家来聊。

们刚刚已经说了那么多端午啊，我们就是怎么样来调养好自己的一个状态，既要玩得开心，吃得开心，也要让自己就是休息得很舒服，对吧？所以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躲午啊，然后运动啊，对吧？然后还有祛湿啊，等等等等，都是为了让大家在假期既能够放松，然后身体呢也是真正得到一个休息恢复。那如果有朋友说，那我假期还没想好去哪里玩，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排的话，来吧，今天我们最后再来分享在接下来的端午假期长沙有些好玩的很有仪式感的一些好地方啊，比如说长沙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这里呢可以体验青山竹编，还有浏阳下部织造，就是你可以动手去体验这种非遗，然后呢就是可以亲手制作端午风物啊，就是很有仪式感，我觉得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体验。还有呢李自健美术馆，李自健美术馆会有制作印花艾草香囊，也是动手可以去动手制作，因为本身呢配香囊选艾草就是一个端午。

0: 民俗嘛，正好在李自健美术馆呢，又可以去自己动手在手作当中来体验啊，来感受自然之美，还有传统。再有呢是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啊，在这里呢可以做粽子香囊啊，其实也是跟这个节气有关啊，这个氛围有关的。再有呢，如果说想要去玩儿，刚刚说都是手作啊，动手来制作。那如果说想去玩儿，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呢，你可以去解锁龙舟玩法。就你不只是说去围观，之前我们看龙舟竞赛对吧，都是去看，但是现在呢在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呢，像是长沙湘江海洋王国陆地龙舟赛、长沙湘江冰雪世界雪地龙舟赛，还有长沙湘江水上乐园戏水龙舟赛，就是它有不同的玩法啊，这个特别适合带孩子去玩。那另外呢还有像是看剧，也有在梅溪湖大剧院呢，你可以去走进黑神话悟空的交响音乐会，我觉得对于游戏迷来说应该会很爽吧。还有呢就是在实验湖，我们刚刚也说了实验湖呢去看超然的这个龙舟赛，而且呢就是我看到好像是说大家也可以去参与，当然有一定的条件，可能是说成年人啊，小孩儿，或者说年长的长辈好像不太适合参与，但是呢它里面就是说有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大家可以有机会去参与进去，这是在实验湖。还有在长沙戏剧非遗展示中心还有皮影戏的专场。如果呢你是觉得说还有火宫殿，对，火宫殿还有端午庙会曲艺节目，现在呢火宫殿都已经不只是说去吃，然后还有更多是感受这个氛围了。再有呢像是潼关窑国风乐园，包括靖港古镇啊，都会有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主题，大家可以去玩，可以去感受。如果你说这万一下雨呢，对吧，因为天气预报显示说可能确实是有这个雨水，那逛逛商场吧，商场其实也有很多很丰富的活动，像是长乱象城啊、永旺穆乐城啊，都会有一些什么主题展、游园会，还有这个汇聚长二汇聚，可以去体验包粽子，还有花艺团扇 DIY， 还有这个步步高广场，也都可以有一些什么香囊 DIY 呀、一些游戏呀，就很丰富，就是非常非常多，这儿没有办法一一说全啊，但是呢就可以感受到。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
10: 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

0: 记得准时参会。
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4: 在解放西的晨光遇见苏醒的街巷，在望月路的巷口遇到冒热气的米粉，在清晨的地铁相遇并肩赶路的同路人。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爱，是长沙送给每个追光者的早安礼。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作词人唐田以他的歌词词作，尤其是很多影视剧综艺当中的主题歌，而被大众记得和喜欢。唐田写的歌词措辞质朴，他很少用一些生涩的字眼，这些其实都和一个人的经历不无关系。我想直面过命运残酷的人，必然会放下浮华矫饰的无病呻吟。

29岁那年，唐念被检查出鼻咽癌，可他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放弃音乐。唐念在微博中写：“大年30，我被诊断为鼻咽癌，我躲进房间里哭，写了很多人生的愿望，最重要的一条是，我要活过我的父母。”他一定能像歌里写的那样，在妈妈老去的时光，听他把儿时慢慢讲。命运伤害了他的健康，却给了他更深的感知生命的能力，并为他的词曲创作提供养分。

果说早期在超女快男时代，他的歌词里充满了青春甜蜜，到了后来他的作品里就更多像老了、时光这样的词，梦想或许太遥远，生活才是需要脚踏实地去面对的。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

0: 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2017年是唐田作品大爆发的一年，他开始涉足影视领域，为电视剧和电影创作主题曲。2017年，电影《前任三》爆红，大街小巷都在唱那首《体面》，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

某种意义上，汤天是把分手带入成生命的告别。在写那些刻骨铭心轰轰烈烈之后，他又给夏至未至写了一首主题曲《追光者》。这首歌不仅捧红了歌手曾宁儿，还火爆了整个夏天。治愈温暖是当时汤田心中的主旋律，他也为电影《小情书》写了同名主题曲。

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兽面纹大悦。反差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迷人特性，无论是在器物还是在人的身上，似乎都可以成立。平时凶巴巴的人，如果流露出温柔可爱的一面，我们就会说，他简直是反差萌啊。我的名字叫做是兽面纹大悦，听这个名字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彪形大汉。虽说我的身材确实比较厚实，方脸大平肩，气场十足，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点看，就会发现我也有柔情的一面。肩膀的前面有三个小花形状的圆形浮雕，一下就把我内心的软萌气质给暴露出来了。又或者是工匠在这儿藏一些小小的私心，希望这三朵小花在我的身上能够提醒到大家，化干戈为玉帛，友好相处。还有，虽然我在古代是兵器的一种，但是也不是使用型的武器，更多的是承载着礼仪护卫的功能。所以如果小朋友看到我，千万不要害怕，赶快发现我身上的萌点吧。

0: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兽面纹大月，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我曾经在一个采访里看到他讲一个细节，说在梦想离他越来越近的时候，好像病魔就会突然醒过来，给他设置一些障碍。身体好转一些，母亲带他去遛弯，九月份本来桂花开了，母亲随口说了一句，桂花真香啊。唐天本来想回应，却怎么也闻不到香气，他知道可能生命的副作用来了。鼻咽癌做化疗要通过脑部，脑部的神经复杂，化疗会破坏相应的神经，医生告诉他现在失去的是嗅觉，可能不久之后听觉也会失去。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已经是沉重的打击，而对于音乐人来说，听觉则意味着生命。但他没有消极下去，他说在听力失去之前，他要完成自己的梦。2021年，他为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创作了主题曲《如愿》，后来这首歌王菲演唱。那一年唐天38岁，是他抗癌的第9年。你是

2012年，唐婷去医院检查，拿到的结果是鼻咽癌三期。得知消息的那天，唐婷写了很多愿望。那时候她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有天能够给自己欣赏的歌手或者说是偶像陈奕迅写一首歌。人生最美好的年纪都在和病魔做斗争，幸好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之后，她的身体还是在慢慢的稳定和疗愈当中。2021年她还收获另一个好消息，就是陈奕迅演唱了他写的《孤勇者》，据说当时上线仅仅一天，播放量就超过了2亿。这首歌也不仅仅是为游戏的配乐，它也是唐婷自己抗癌9年的真实写照。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第二个愿望，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过去这些年生病的时间，他写了上百首歌曲，那都是他的人生，把自己的经历揉碎了写进歌里，那是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最大的总结。居于幕后，也许做不了大人物拯救世界的梦，但他在对于病痛的过程中书写了平凡自我的伟大，那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拥有的梦。

混蛋吧肿瘤君里有句台词说，死只是一个结果，怎么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生病，汤天无法不正视死亡，但正因为如此，他的每一首歌里都充满了鲜活的生命感。

他们曾经说，我有价值观上的洁癖，因为我写的东西还是希望他们有正向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感动人的，非常底层的力量。凤凰传奇曾经翻唱了那首《海底》，那首歌改编词是汤天所写的。原版的《海底》是以句句来不及讲述了一个绝望少女走向深海放弃生命的故事，但是汤天把它改了，他以春日与夏明蝉呼唤今年美好，借由凤凰传奇唱出了心肺复苏般的希望之声。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荆棘密布，人生的苦难伤痛在所难免，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泥潭，大多数人皆是在没有光亮的地方默默支撑自己命运的脊梁，能够燃烧和绽放出烟火。不管你知不知道写词人的故事，这些经由生命考验而来的歌词，在你听过的那个瞬间感动过你，鼓舞过你，就是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最大的价值。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谢谢每一位写出这些好歌的人。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昨夜的星光随疲惫褪去，清晨的地铁为你按下重启键，键盘声换成车轮的轰鸣，咖啡香混着车厢的凉风。长沙从不辜负每一个青春活力的启程，你的每一次奔赴都有这座城市温暖护航。早安，披星戴月的赶路人，今天也请带着热爱全速前进。
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读书是一种奇妙的社交，你能和一切英雄人物秉烛夜谈。
1: 读书是把有限的一生多活几遍。
0: 读书是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把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见识。
2: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宋词与唐诗并称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两大高峰，它的经典作品和词句浓缩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积淀，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审美和心灵。1940年，著名诗人文史专家唐圭章编辑出版了《全宋词》，累计收录宋词作品20000多首，其中有姓名可考，有作品流传至今的宋词作者超过1000人。那么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诞生的呢？今天让我们通过这本书一起来走进那些北宋文坛名家内心的隐秘世界，去和他们共情，体察他们的悲欢哀乐。
1: 词这个东西啊，作为一种古典文学创作形式，其实它呢在唐朝之前，在隋朝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但是它是最终啊在两宋时期成熟，并且达到了一个传播的巅峰状态。所以想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想说，那词和诗到底有啥区别，就是字数不同吗？其实说白了，词它是一种用来干嘛呢，配合乐谱可以演唱的一种诗歌艺术形态啊，就是不同我们今天的流行歌曲一样，对吧？只要是个歌，你就要给它配词。它如果只有曲子没有词，那它叫什么？叫背景音乐。就像我们现在听到了这个歌一样，它呢只有就是曲段，没有人声，没有唱在里头。所以总体上来看，其实宋词分两大类，叫小令和慢词，或者说叫长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说，小令它的总体的篇幅是很短啊，字数少，大概就是50几个字儿。那这个慢词呢，它的篇长可就长了，你也可以写240个字啊，超过了曾经一条微博只能写140字这个限制。而另外呢，这个小令大多是沿用了当时两宋时期人们非常耳熟能详已经固定下来的一些调啊，就是说你的语言的格式和你的声调韵律。那这个长调呢，就包含了很多可以创新的空间。所以呢，作者就说，他说如果放到演唱这个具体场景里面来比较的话，那么小令啊，强调的就是歌唱者本身的表演，而更为复杂的长调呢，就是强调歌词本身带给听者他的一个感受。而通过唐诗我们都可以知道，对吧，唐诗一般要么就是律诗，要么呢就是绝句，它的这个格律是非常严谨统一的，比如字数固定，还得押韵。词它的这个格律就不这样了，它为了配合这种曲调的高低转折，词的格律啊表现为句子长短间隔。你像宋词里非常著名的这个曲牌《江城子》，它的固定字数就是70个字，然后呢分上下两个部分叫两阙，每阙35个字，分8句，而这8句的字数还不一样啊，有7个字的，有3个字的，有5个字的，有4个字的。就即便你不给他配个什么乐曲在后面，只是单纯拿着这稿子去念，你也会有一种抑扬顿挫，这种意境生动的感觉。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宋词里面著名的这一首《江城子》，它就是出自于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先生的手笔，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上阙你来听一听。
2: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1: 感觉这词儿特别熟，短短35个字，把当年苏轼啊那一种什么呢，就是率领亲随，然后到近郊狩猎啊，前呼后拥啊，这种非常豪迈啊，自比三国时代英雄这个孙权的这种气魄啊，描绘的淋漓尽致。在古代这种传统观念里，作为这种所谓的士大夫们啊，写诗对他来讲，这才叫正经的文学创作。所谓以诗咏志，也就是说你写格律诗，这才符合你的身份。那么为什么唐宋之际属于社会的这种比较上层的这些文人士大夫们开始逐渐的要写词儿了呢？作者就通过这个研究啊得出一个结论，他说首先你看 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他的宴饮聚会活动越来越频繁，而且这个活动的时间还越来越长啊。按照一位汉学家华雷利的说法，他说他研究过，说这种古代文人以酒宴娱乐进行文学交流的风气主要是来自于魏晋时期，在唐宋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背景之下进一步发扬光大，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学创作生活审美啊，这种两种社交功能相结合这样的一种大趋势了。
0: 酒宴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这就需要形式丰富多样的娱乐来助兴。在宋代，酒宴上的主打节目就是演唱，但由于流行的曲目总是有限的，翻来覆去听那几首口水流行歌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于是文人们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不如尝试把一些文学大家的诗歌配合现成的曲调唱出来。像唐代诗人王维的那首《送元二使安西》，词句清新婉转又朗朗上口，情感饱满，就成为了当时文人宴会上点歌率比较高的一首。
1: 所以你看，聚在一起，对，我们现在聚在一起，很多年轻人说走，吃完饭找个 KTV 唱唱歌，或者说很多饭店就提供这种随时点歌的功能哈。古代文人啊，玩的也是这些，就是在宴会之上啊，喝点酒，兴致来了，干嘛呢？可以来个飞花令，然后呢，再高难度的可以现场来写诗写词，啊，现场谱曲，咱就把它唱上来。现场有书法比较好的人，把它就记录下来，哎，就流传了下来。但是你要知道，这唱着唱着，问题也会随之而来。什么问题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通过这篇文章来和您聊一聊，为什么宋词在唐诗啊，就是有很大光环的情况之下，它在后来后起之秀，依然可以成为和唐诗比肩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形式。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看过长安12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9: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
1: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这是一首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想对比唐诗和宋词的区别，那可能就要从起源，对吧？就是宋词是怎么发起，怎么样成为一种流行，那就是因为很多人需要把一些写的词干嘛呢，把它唱出来啊，这种口口相传便于流传，所以呢唱的人越来越多，流传的范围越来越广，那影响力自然就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呢前面作者就通过这篇文章

0: 跟我们写说，你看这个很多人也是，比如说送别的时候啊，亲人相聚团圆的时候，总是要写点东西把它吟唱出来啊，唱着唱着呢就变成了两宋时期的这个宋词了。但是呢唱着唱着也有一些问题出来，你比如说很多格律严整的诗词，它唱出来和配乐的节拍韵律其实是不搭的。于是当时很多文人啊，甚至呢可能还包括一些比较有文化修养的啊，这种古代的这种歌唱者啊，歌妓啊，他呢就开始对于这些诗词名篇进行大胆的改编了。为什么呢？他要保证宴席上的观众既能够辨认出啊，听得出我嘴巴里面唱的这个词它的原版是出自于哪里，但是呢他又必须要让这个歌词啊非常的完美贴合曲调，增强音乐上这种审美的享受。你比如说王维诗词的后两句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在宋词曲牌这个阳关吟里面，它呢就被扩写成说更尽一杯酒，然后呢叹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啊，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有共明月。所以这一首这个词的作者据说呢就是来自于北宋时期的这个寇准。所以呢这本书的作者就说，他说你看通过分析这首词，你就可以推测出当时宋代的这种文人士大夫，他在宋代初期啊已经开始模仿那些唱歌的人，按照民间音乐的固定的曲调和节拍来进行这种非常大胆的形式很新的一种文学的创作。那不仅如此，宋词的新其实不仅是体现在它的这种题材和创作方式上，更在于就是它是怎么流传和传播出去的。打个比方啊，随着宋词的诞生，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宴会上啊，这些文人士大夫和请来的这些歌妓啊，他们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知名歌手和著名的词作者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相互合作、相互引流的一种共生的关系。听起来特别像今天一首歌曲它是怎么传播出去的。所以作者就举了个例子，他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北宋时期，比如说有几位非常著名的文人士大夫啊，文学家，他们私底下举办了一个宴饮聚会，然后每一位呢就是都要求当场啊要即兴创作一些自己的词作品交给现场的歌妓来进行演唱。其实这只是一种好玩的娱乐项目。哎，随后呢这些作品当中那些朗朗上口比较优秀的就会被记录下来，就会被流传出去，然后呢就会被那些欣赏的人集结成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词的具体的语句就会被后面的这些传唱者逐步的去修订啊，一些出类拔萃的但是作者可能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品，就会被编辑者归为一些文坛大家的名下，比如说什么欧阳修啊，咏柳啊，许多这个宋词的一些知名的段落，由于它实在是真的很美，又是那种通俗易懂的，于是特别容易破圈，就成为这种普通老百姓他们也会传颂的这种所谓的网络金句。你比如说苏轼在徐州做地方官的时候就写了一首这个咏玉乐啊，里面有一句叫做明月如霜好风如水啊，他当时呢就被那个晚上在外面啊这个巡夜的人偷偷的记录下来，然后呢进而传遍了整个徐州城啊，据说男女老幼当时都把这一句挂在嘴边上。
1: 随着词被越来越多的士大夫结集成册，开始刊印流传，宋代文人们逐渐就开始关注于词本身的语言之美，而原本的配乐因为无法在纸面上直观的重现，所以就变得不太重要了。于是宋词就逐渐脱离了娱乐场所的演唱这个原始应用场景，开始变成了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文字艺术。然而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宋词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都并不算高。
0: 在谈到某位著名的这个词人文学家的时候，其实评论经常会带一种很惋惜的口气啊，就是比如某某啊，他这个真的写东西对吧，这个天赋非常高啊，可是他自己呢或者说后继为了读者呢却只看重他的作品，实在是太可惜了。就这个人其实呢他写什么都写得很好，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往往某一首词就是传唱度特别特别的高啊，可以称之为是永载史册的那种，于是就掩盖了他其他作品的锋芒啊，这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啊，首先宋词它的创作

0: 和这种吟唱的场所往往是士大夫他们私底下聚会的一些宴饮的这个聚会，而这种聚会他用词，因为私下聚会嘛，对吧，他的用词可能就是更为大胆一些啊，典雅的文言啊，市井的俗语都会用。另外呢，许多宋词它主要的作者其实他会融入更多非常细微的个人情感，以及还有就是非常倾慕的一些异性，对吧。再不仅如此，作者就说，他说在宋词世界里，文学家们其实往往更关心的啊，愿意写什么呢？失落的爱情，这个友人的离别，对吧，一杯酒一盏茶啊，反倒是那些很宏大很严肃的东西，可能往往会在这个私下聚会这种宋词的创作当中呢，没有这种细腻的个人情感啊来的分量会更大一些。
1: 以上我们为大家讲述了宋词的起源、发展和特点，如何从文人士大夫酒宴社交时的消遣变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形式。接下来我们再顺着作者的叙述来了解一下几位宋代著名词作家的生平与创作，这样我们对宋词会有更加深入而具体的了解。
0: 反正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我觉得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找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这是一首歌》。在这本里面，他呢就开始给你列举我们都知道的人了，比如说首先出场的这个柳永，作者就说，他说这位活跃在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词作家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一方面呢，他那些歌咏爱情和文人风流韵事的词作在文学史上一直是闪闪发光的，可是关于他个人的一些传闻那也真的是就是很多，但是呢也无法去确定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因为你在正史的一些古籍当中你很难找到关于这个人的事迹记录。就他生平当中唯一的一个可靠的时间点就是写说1034年，当时大约已经50多岁的柳永终于考中了进士，有了功名。那柳永这个人物，他在民间叙事和文学史上的形象，大多数人会给他贴标签什么呢，就是多情浪子，流连于风月场所。他的这个个人人设强到什么地步，作者说当时在宋代有许多描写风月场所情感的一些故事，可能最终流传下来的词就是无名氏，不知道这个写这首词的人到底是谁。那大家最后干嘛呢，就都安在柳永的身上，都假托到他的名下。
1: 当然柳永的作品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传统文学创作里女性很难独立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选择，而柳永却突破了这一点。
0: 比如说他有一首著名的词叫做《锦堂春》，那开头几句讲的就是这个什么坠髻拥书，愁娥兰画心绪世事阑珊，就寥寥几笔，柳永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女性的角色，一个女性自身视角，把一位女子啊，因为她的爱人远离，导致自己灰心慵懒啊，都疏于装扮这样的一种状态，描写的灵活灵现。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词人，他在自己的文学生涯的晚期，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蜕变，就他已经不单单是一位在当时说汴梁城里面啊风月场所的填词的浪子了，就他也是一种全新题材的先行者。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就讲，他说从苏轼到后来整个十一世纪那些崭露头角的宋代的著名的词人，其实或多或少都继承了柳永开辟的这种传统，书写着属于他们的浪子之歌，或者说旅行之歌。
1: 在柳永之后，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我们比较了解的苏轼了。苏轼在宋朝属于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在文学创作上却是一个勇于突破旧俗的革新派。
0: 苏轼我们就不用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的推荐关于他的比如说个人的传记啊，他的一些书籍的文章，他的好友们比如说黄庭坚就说啊，这位文学上的导师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启发，苏轼他的那种词可以写出就不再是个人细腻的情感，或者说把自己带入到女性角色，他写的就是那种铺天盖地的那种大风大浪啊，那种气势。就很多文史研究专家就说，正是因为有了苏轼的作品，就是宋词的地位后来才会被提高到与前面的唐诗甚至很多古代的散文相提并论的地步。所以你看宋词从诞生开始，后面有很多包括我们说到的柳永、苏轼， 对吧，秦观、李清照啊，一代一代的这些文学家们，他们对于词的主题格律进行持续的改良和创新，尤其是苏轼啊、辛弃疾，就是为宋词注入了那种大气豪迈啊、心怀家国啊、俯瞰河山这样的一种格局和内容，最终是把它提升到了跟诗可以并驾齐驱的地位。同时随着两宋时期印刷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作品被积累、被出版、被传播，就会激发更多的文人墨客投身于词的创作。所以最终到了南宋时候，宋词已经是变成了一个可以跟唐诗比肩的这样的一个文学类别或者说作品，以至于它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一直到现在，对吧，在我们的各种什么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需要你去背诵其中的几个佳句等等等等。现在有很多孩子啊，就是很多这个甚至很多初高中生啊，自己写词写的也是非常漂亮的，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这是一首歌》啊，感兴趣的各位，想要了解宋词的各位，都可以通过这本书来好好的去看一看。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1: 谢谢。
0: 我左看右看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1: 我禁律，作者宋乐天。
2: 宋乐天在这本书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杭州这个地方。有很多人说，一年我曾经去过，甚至我无数次的去过杭州啊，逛过西湖。但是在这本书里，你看到的杭州绝对是超越了你的想象力的极限。他给你写的都是一些小事儿，比如说杭州的紫云英、牵牛花，啊，各种不同时节的本土的一些这个小零食。忍不住你会觉得说，虽然很多人说杭州是美食荒漠，但是你看这本书总觉得好像还是挺让人这种忍不住咽口水的。你像清明的时候我们吃什么清明果啊，立夏的时候呢这种叫什么采乌饭树叶啊，做这个乌糯米。

饭，然后中秋的时候呢，不只要赏桂，还要吃这种桂花糯米藕，就这些跟随着古老的时令啊，或者说一些节气而定的食物里面，你会发现其实生活每天都有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那种啊，就是今天重复着昨天，昨天重复着前天的，这种特别诗意的去看待我们身边的自然，用美食来保留啊日子里那些小美好啊，这种东西其实比起一些其他的碎片化的娱乐方式，会有着更持久、更丰盈的一种生命力。你在这本书里面就写到啊，他说：“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啊，只嫌24点钟不能扩充到48点，对吧？”他写光线透过树叶啊，几近于透明，树下呢？几个人对着这个塑料的方凳啊，不紧不慢吃着一些热点心啊，感觉真

0: 八九十枝花，作者沈淑之。
1: 听这名儿，你会觉得书名还挺随意的。八九十枝花，这八九十这三个数是用来前面凑数的吗？这本书里面哈，就看似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拥有过的童年，但是在沈淑之的笔下，这些平凡的小事儿被无限的放大，变得非常的温柔动人。比如冬天，像北方的孩子冬天去上学，如果遇到路面上可能谁泼了水，结果瞬间结成了这个小冰，那小朋友就会淘气的上去，对吧，去跺一跺脚，去滑一滑，然后再看到旁边就是歪歪扭扭的样子，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就这些细腻的这种描述的生活细节里，仿佛让每一个人都回到了小时候。就是所谓的时间走得很慢，攒下了很多回忆，这都是长大之后我们人生里非常珍贵的宝藏。所以这里本书里面有几句话也写得很美，他说，比如他写说，月亮很薄很亮的照耀在夜晚的天空之上，就像是一块被你含在嘴巴里面缩过的一颗硬糖。然后呢，他也写到，他说这个梅雨的精神实在是通透很有一些轻盈的味道，保持着淡薄的一层清凉。

0: 田园之秋这本书被称之为叫做中国版瓦尔登湖，让你瞬间也是穿越到田园山居的日子，感受一下啊雨后田野里清新的空气。所以在书里面陈冠学说起来，说他本来是在城里面是当老师当编辑的，有一次呢就是在路边看到小小的蓝色的花草，忽然之间就动了心思，说想要辞职，然后回到故乡的乡下田园啊，过那种勤耕与读啊，安贫乐道的这种农夫的生活。那你也会好奇，就一朵花一朵杂草竟然可以让一个人放弃大都市，放弃绽放自己生命的舞台，然后回归到山林当中。可能很多人在到了一定的年纪都会有这种冲动，就是生活在巨大而繁华的城市里，却又偏偏很向往那种乡村的纯粹和安宁，但是偶尔又舍不掉啊城市带来的这种便利和热闹和繁华。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呢也不用让自己真正的归隐田园，但是呢你可以跟随它回到那种啊让你放松的一种田园生活的状态。在这本书里面他呢就写到，他说我爱鸟，但是我可以不必亲自养鸟，因为呢我的生活里，我的整个田园里面，我推开门出去就是一片大的鸟园，就是老天养着供我欣赏。就是他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让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天然很乐观，对吧？想拥有什么不必于自己真正的去摘取，大自然自然会给你这样的一种回馈。那如果你也希望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份让你觉得治愈到各种各样的坏心情，把你的小脾气一扫而空的散文书单，都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这位女歌手近几年来呢，她在内地陆陆续续都有一些现场的演出，非常的遗憾，我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能够在现场听过她。她是陈明，在众多的内地女歌手当中，始终都是气质很不一样的一位，像是游走在流行跟非流行之间，有自己的表达，但是好像又不那么热衷表达的一种状态。开心

亮了，是谁在那说话？有风吹过，有雨洒下，有空气在为我作伴。整首歌它徐徐展开的这个画面是多么的恬静，星光街灯，即便是有风有雨，但这个风雨呢也是让人感觉是比较惬意的，而且这个画面里面还有一份笑意。他说是因为看到窗外的人是你，我才笑了起来，这个笑是因你而起。那在这样的一个画面当中，这份笑意就更是给人一种安心安定的感觉。

光曼妙，看窗外我们在舞蹈，有阳光照耀，我闻到它的味道。然后再次的重复，有风吹过，有雨洒下，有空气在为我作伴。陈明很多的歌曲当中都会出现时光这样的一个词汇，不知道是不是他特别敏感于时光的流失，敏感于时光当中人事流转的变换。上一段是星光闪耀，这一段是阳光照耀，所以不管是黑夜还是白昼都是一样的恬静。上一段的窗外是你出现了所以我笑了，这里则是窗外我们在舞蹈。在这样恬静的时光当中，我们一起跳着舞。最后再一次的延续歌词当中风和雨的意象，听风哗啦哗啦，听雨滴答滴答，是你在说话。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全名《时光曼妙》，收录于2009年的同名专辑《时光曼妙》。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感谢。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你看生活的美好总在不期而遇，赶地铁时刚好赶上即将关闭的车门，买早餐时刚好拿到最后一杯热豆浆，抬头时刚好在枫林一路上揽尽山水周城。长沙用这些恰好的刚好治愈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早安，关爱他人也关注自己，愿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5: 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星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

0: 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8: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7: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8: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着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

0: 的山路，不变的你。
1: 北京时间晚上10:45，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从麓山南麓的晨读声到马栏山的创意灯火，从灵官渡的千年波光到五一广场的璀璨霓虹，地铁穿梭在星城的脉搏里，串联起青春经纬，带着我们的幸福与快乐奔赴下一程山海。在清晨的地铁致敬为热爱奔赴青春澎湃的你。文明心动早安地铁21天计划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轨道、金鹰955联合出品，文明相伴，青春向上，祝您早安元气满满。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12: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九五五，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当代青年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1: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1: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名字呢，有点陌生，他叫做钱文锦。那写歌的时候，有时候他署名是 Jean, J-E-A-N, 因为这个发音比较接近锦的这个发音，他的锦呢是王字旁一个风景的景，那么后面的那个姓就是 C-H-I-E-N, 这个是粤语的拼音的写法。那这样的一个名字非常的陌生。前不久呢，我们刚听过杨千嬅的那一首，我非常喜欢，然后整个旋律非常的流畅，一气呵成，听起来很精彩的。他成功了，他没有。那首歌呢，就是钱文锦作的曲。不过呢，钱文锦他主要的职业并不是一名音乐人，音乐只是他的一个爱好。如果是比较简单粗暴一点的概括呢，那就是他其实是香港地区有钱人家的小孩，对音乐很有兴趣，可是呢，最终他还是回归到打理生意的道路上。那么他的音乐创作大部分呢都是写给杨千嬅，

杨千嬅跟她是好朋友好姐妹，甚至呢杨千嬅还认了钱文锦的爸爸妈妈做干爹干妈，是那一种正式的倒茶行礼的那一种认亲。那么我们一开始听到杨千嬅这首《姊妹》，就是钱文锦结婚的时候杨千嬅特别唱给他的一个作品。听过

听到杨千嬅这首《姊妹》，曾经在这首歌的创片文案内页，杨千嬅写到过，每次唱这首歌都会很感动，是我真实的心声，也是他的 wedding song。啊，这个他呢，也就是钱文锦，啊，结婚时候的相关的歌曲。那么杨千嬅写道，当年有9个月的时间，我纠缠在转换唱片公司的迷惘里，一直都多得这一位好姐妹相陪。在我最不开心的时候，她正筹备婚礼，我陪她买婚纱，她陪我散心，我们两个人米兰、日本、英国、美国到处去，直到我转会的事落实了，松了一口气。她的先生 CY 空就写了这首歌给我。两个人能够从拍拖到步入教堂，真的不容易，所以每次唱这首歌，心情总是很复杂。没错，在这样的一段文案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钱文锦当年结婚的对象，也就是《姊妹》这首歌的作曲人，也是香港地区非常有天赋的音乐人 CY 空。但是呢，后来他们还是离婚了。这个部分我们之后再接着说。我们再听一首杨千嬅《长信不如短讯》，同样也是钱文锦作曲。

0: 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4: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钱文锦，那么大家呢也喜欢称呼他为锦，就是 J-E-A-N。 那么钱文锦他发表的第一首歌是在1999年杨千嬅的《仲夏夜之梦》之后呢，他们两个人也慢慢变成特别好的朋友。杨千嬅在说起他的时候会特别的强调说是真的好朋友，不是那一种出于客套随意说一说的好朋友。那么因为他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香港地区的娱乐记者偷拍杨千嬅的时候总是一起会拍到钱文锦。那钱文锦又很害怕雨季，所以他总是一边躲一边戴墨镜，他曾经还躲到不小心扭到脚。所以后来他干脆就跟杨千嬅说，那个以后呢只要有雨季偷拍我就不管你了，不管什么姐妹情，我一定要先走。然后呢又因为他总是习惯戴着一个墨镜挡着脸，因为他比较个性比较的低调，所以呢杨千嬅总是笑话他说被偷拍登出来的照片比我看起来还更像明星。

0: 讯这首《低等动物》，作曲是钱文锦，那么编曲跟监制是 CY 空，他们两个人经常这样合作，要么呢就是一起作曲共同的署名，要么就是钱文锦作曲 CY 空编曲监制。当年呢，钱文锦在国外读完了音乐回来，经朋友的介绍，他就成为了 CY 空的助手。两个月之后就擦出了这个恋爱火花。那他们两个人从相识、相爱、结婚到离婚，总共十年的时间。那么在离婚的那一年呢，钱文锦写了一首《指婚》给李克勤，依旧是 CY 空编曲监制。李克勤就是说 CY 空是这个眼泛泪光的完成了这个作品。
1: 何时建起了几道围墙，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到的这一位音乐创作人钱文锦，大家呢都称呼他为俊，就是 JEAN。 他作品不算特别的多，但几乎每一首都很耐听，可以说是那一种融合了古典跟流行的特色，旋律在好听的同时也非常的有气质，并不是那一种流行的所谓的大俗的通俗的歌曲。那么他在跟 CY Kong 离婚之后呢，几乎很少再写歌了，可是他们是和平分手的。据说在离婚之后，他们甚至还找了一群朋友一起聚会，然后就连律师都觉得非常的奇怪，你们关系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可是呢，这两位始终都是再见一时朋友。2007年离了婚，然后直到2013、2015年，他们都还是一起写歌，比如说陈奕迅这首《告别娑婆》。

0: 听到陈奕迅这首《告别娑婆》，也是钱文锦跟 CY Kong 一起作曲的一个作品。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李克勤，前些年呢，他曾经在微博上面贴出一张他跟 CY Kong 钱文锦的合照。那个时候 CY Kong 跟钱文锦已经离婚了好几年，那么李克勤开演唱会，他们应该是去特别到后台去问候他，那么拍了一个合照。李克勤就写说，钱文锦是指婚的作曲人，那么 CY Kong 是监制，他并没有明说这两位已经是前夫前妻的关系。结果呢，下面的网友就是比较了解这个部分内容的人，就在纷纷的留言说，求复婚，求复婚，求复婚。我猜想钱文锦应该是一个情商比较高的人，当记者问到他离婚的原因的时候，他就表示过去的事不想多讲。那提到 CY Kong 比较的艺术家个性，但是他自己并不是这一种个性，所以呢，他们就是彼此好好的讲清楚，最终就决定签字离婚。而离婚多年之后，他们又再度共同作曲这一首《世界真细小》，李克勤跟容祖儿的对唱。
1: 为何上天选今

0: 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

0: 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2: 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一位音乐人全文锦，他非常的低调，可能是因为他也一直都没有把自己当作是音乐圈中人。他主要呢是经营美容院、水疗中心、发型屋、服装店、手表珠宝店等等，总之呢算是这个家庭条件还不错。那他父亲经营的是餐厅跟房地产，那么母亲则是从事金融的行业。在娱乐媒体当中呢，很少可以看到他相关的采访，反倒是有一则关于手表的报道对他呢有过比较详细的介绍。原来当年这个全文锦他想要读音乐的时候，家里人都不太同意，觉得读音乐好像对以后打理这个家族的事业没有什么帮助。可是全文锦就觉得他只有在弹钢琴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所以他说他是家里面的怪分子。

那这是汪明荃《浓情朱古力》，听起来很不像汪明荃风格的一个作品，比较的活泼俏皮一点啊。这个歌曲呢，应该是钱文锦最早发表的几个作品之一。那么刚刚说到他想要去学音乐，但家里人不同意，可是呢他就一再的坚持，终于呢家人就答应让他学音乐了。毕竟可能也是担心如果让他去读别的他可能不喜欢，然后也不一定能够顺利的毕业，让他安安心心的读音乐呢，至少还有一个学位，还有一个文凭。那么在读完了这个学位回来之后，钱文锦也的确是走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音乐路。我猜想那样的一段日子可能就是他想要去实现自己理想的一段日子，做到了，留下了一些作品，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所以呢最终还是回到了家里做生意的道路上。偶尔呢如果有邀约，他也会写一两首的歌曲。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听一首钱文锦在比较早期90年代末的创作，梁汉文《大摇大摆》。钱文锦的确是写过这样的一类比较快节奏的创作，只不过大部分还是我们前面听到的那一些同时兼具优雅跟通俗的气质的慢歌。那么今天那些人那些歌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我们接近尾声。我是 Eleven， 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2: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3: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4: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清音小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3: 老手。

0: 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商务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捷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

0: 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

0: 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捷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1: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2: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来，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

0: 又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漂流，你的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结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
4: 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7: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8: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9: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精英求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

0: 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作词人唐田以他的歌词词作，尤其是很多影视剧综艺当中的主题歌，而被大众记得和喜欢。唐田写的歌词措辞质朴，他很少用一些生涩的字眼，这些其实都和一个人的经历不无关系。我想直面过命运残酷的人，必然会放下浮华矫饰的无病呻吟。

29岁那年，唐念被检查出鼻咽癌，可他没有放弃自己，也没有放弃音乐。唐念在微博中写：“大年30，我被诊断为鼻咽癌，我躲进房间里哭，写了很多人生的愿望，最重要的一条是，我要活过我的父母。”他一定能像歌里写的那样，在妈妈老去的时光，听她把儿时慢慢讲。命运伤害了他的健康，却给了他更深的感知生命的能力，并为他的词曲创作提供养分。

说早期在超女快男时代，他的歌词里充满了青春甜蜜，到了后来他的作品里就更多像老了时光这样的词，梦想或许太遥远，生活才是需要脚踏实地去面对的。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2017年是唐田作品大爆发的一年，他开始涉足影视领域，为电视剧和电影创作主题曲。2017年电影《前任三》爆红，大街小巷都在唱那首《体面》，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

某种意义上，唐天是把分手带入成生命的告别。在写那些刻骨铭心轰轰烈烈之后，他又给夏至未至写了一首主题曲《追光者》。这首歌不仅捧红了歌手曾宁儿，还火爆了整个夏天。治愈温暖是当时唐田心中的主旋律，他也为电影《小情书》写了同名主题曲。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结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

0: 是对时间的呼应。
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我曾经在一个采访里看到他讲一个细节，说在梦想离他越来越近的时候，好像病魔就会突然醒过来，给他设置一些障碍。身体好转一些，母亲带他去遛弯，九月份本来桂花开了，母亲随口说了一句，桂花真香啊。唐天本来想回应，却怎么也闻不到香气，他知道可能生命的副作用来了。鼻咽癌做化疗要通过脑部，脑部的神经复杂，化疗会破坏相应的神经。医生告诉他，现在失去的是嗅觉，可能不久之后听觉也会失去。对普通人来说，这已经是沉重的打击，而对于音乐人来说，听觉则意味着生命。但他没有消极下去，他说在听力失去之前，他要完成自己的梦。2021年，他为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创作了主题曲《如愿》，后来这首歌王菲演唱。那一年，唐天38岁，是他抗癌的第9年。
2: 你是。

2012年，藤田去医院检查，拿到的结果是鼻咽癌三期。得知消息的那天，藤田写了很多愿望。那时候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有天能够给自己欣赏的歌手或者说是偶像陈奕迅写一首歌。人生最美好的年纪都在和病魔做斗争，幸好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之后，他的身体还是在慢慢的稳定和疗愈当中。2021年，他还收获另一个好消息，就是陈奕迅演唱了他写的《孤勇者》，据说当时上线仅仅一天，播放量就超过了2亿。这首歌也不仅仅是为游戏的配乐，它也是藤田自己抗癌9年的真实写照。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第二个愿望，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过去这些年，生病的时间，他写了上百首。

歌曲，那都是他的人生，把自己的经历揉碎了写进歌里，那是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最大的总结。居于幕后，也许做不了大人物拯救世界的梦，但他在对于病痛的过程中书写了平凡自我的伟大，那是每一个普通人

滚蛋吧肿瘤君里有句台词说，死只是一个结果，怎么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生病，汤天无法不正视死亡，但正因为如此，他的每一首歌里都充满了鲜活的生命感。

唐林曾经说，我有价值观上的洁癖，因为我写的东西还是希望他们有正向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感动人的非常底层的力量。凤凰传奇曾经翻唱了那首《海底》，那首歌改编词是汤天所写的，原版的《海底》是以句句来不及讲述了一个绝望少女走向深海放弃生命的故事，但是汤天把它改了，他以春日与夏明蝉呼唤今年美好，借由凤凰传奇唱出了心肺复苏般的希望之声。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荆棘密布，人生的苦难伤痛在所难免，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泥潭，大多数人皆是在没有光亮的地方默默支撑自己命运的脊梁，能够燃烧和绽放出烟火。不管你知不知道写词人的故事，这些经由生命考验而来的歌词，在你听过的那个瞬间感动过你，鼓舞过你，就是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最大的价值。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谢谢每一位写出这些好歌的人。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12: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11: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0: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1: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2: C.
0: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3: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4: 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
5: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6: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名字呢，有一点陌生，它叫做钱文锦。那写歌的时候，有时候它署名是 Jean，J-E-A-N， 因为这个发音比较接近锦的这个发音，它的锦呢是王字旁一个风景的景，那么后面的那个姓就是 C-H-I-E-N， 这个是粤语的拼音的写法。那这样的一个名字非常的陌生。前不久呢，我们刚刚听过杨千嬅的那一首，我非常喜欢，然后整个旋律非常的流畅，一气呵成，听起来很精彩的。他成功了，他没有。那首歌呢，就是钱文锦做的曲。不过呢，钱文锦他主要的职业并不是一名音乐人，音乐只是他的一个爱好。如果是比较简单粗暴一点的概括呢，那就是他其实是香港地区有钱人家的小孩，对音乐很有兴趣，可是呢，最终他还是回归到打理生意的道路上。那么他的音乐创作大部分呢都是写给杨千嬅，杨千嬅跟他是好朋友好姐妹，甚至呢杨千嬅还认了钱文锦的爸爸妈妈做干爹干妈，是那一种正式的倒茶行礼的那一种认亲。那么我们一开始听到杨千嬅这首《姊妹》，就是钱文锦结婚的时候杨千嬅特别唱给他的一个作品。听过

听到杨千嬅这首《姊妹》，曾经在这首歌的创片文案内页，杨千嬅写到过，每次唱这首歌都会很感动，是我真实的心声，也是他的 wedding song。这个他呢，也就是钱文锦，结婚时候的相关的歌曲。那么杨千嬅写道，当年有9个月的时间，我纠缠在转换唱片公司的迷惘里，一直都多得这一位好姐妹相陪。在我最不开心的时候，她正筹备婚礼，我陪她买婚纱，她陪我散心。我们两个人米兰、日本、英国、美国到处去，直到我转会的事落实了，松了一口气。她的先生 CY 空就写了这首歌给我。两个人能够从拍拖到步入教堂，真的不容易，所以每次唱这首歌，心情总是很复杂。没错，在这样的一段文案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钱文锦当年结婚的对象，也就是《姊妹》这首歌的作曲人，也是香港地区非常有天赋的音乐人 CY 空。但是呢，后来他们还是离婚了。这个部分我们之后再接着说。我们再听一首杨千嬅《长信不如短讯》，同样也是钱文锦作曲。

想把和我的相思丢。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3: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钱文锦。那么大家呢也喜欢称呼他为锦，就是 J-E-A-N。 那么钱文锦他发表的第一首歌是在1999年杨千嬅的《仲夏夜之梦》之后呢，他们两个人也慢慢变成特别好的朋友。杨千嬅在说起他的时候会特别的强调说是真的好朋友，不是那一种出于客套随意说一说的好朋友。那么因为他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香港地区的娱乐记者偷拍杨千嬅的时候总是一起会拍到钱文锦。那钱文锦很害怕雨季，所以他总是一边躲一边戴墨镜，他曾经还躲到不小心扭到脚。所以后来他干脆就跟杨千嬅说，那个以后呢只要有雨季偷拍我就不管你了，不管什么姐妹情，我一定要先走。然后呢又因为他总是习惯戴着一个墨镜挡着脸，因为他比较个性比较的低调，所以呢杨千嬅总是笑话他说被偷拍登出来的照片比我看起来还更像明星。

0: 陈奕迅这首《第一等动物》，作曲是钱文锦，那么编曲跟监制是 CY 空，他们两个人经常这样合作，要么呢就是一起作曲，共同的署名，要么就是钱文锦作曲，CY 空编曲监制。当年呢，钱文锦在国外读完了音乐回来，经朋友的介绍，他就成为了 CY 空的助手。2个月之后就擦出了这个恋爱火花。那他们两个人从相识、相爱、结婚到离婚，总共10年的时间。那么在离婚的那一年呢，钱文锦写了一首指婚给李克勤，依旧是 CY 空编曲监制。李克勤就是说，CY 空是这个眼泛泪光的完成了这个作品。
1: 好。

0: 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到的这一位音乐创作人钱文景，大家呢都称呼他为俊，就是 J-E-A-N。 他作品不算特别的多，但几乎每一首都很耐听，可以说是那一种融合了古典跟流行的特色，旋律在好听的同时也非常的有气质，并不是那一种流行的所谓的大俗的通俗的歌曲。那么他在跟 CY 康离婚之后呢，几乎很少再写歌了。可是他们是和平分手的。据说在离婚之后，他们甚至还找了一群朋友一起聚会，然后就连律师都觉得非常的奇怪，你们关系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可是呢，这两位始终都是再见已是朋友。2007年离了婚，然后直到2013、2015年，他们都还是。

0: 听到陈奕迅这首《告别娑婆》，也是钱文锦跟 CY 康一起作曲的一个作品。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李克勤，前些年呢，他曾经在微博上面贴出一张他跟 CY 康、钱文锦的合照。那个时候 ，CY 康跟钱文锦已经离婚了好几年。那么李克勤开演唱会，他们应该是去特别到后台去问候他，那么拍了一个合照。李克勤就写说，钱文锦是指婚的作曲人，那么 CY 康是监制，他并没有明说这两位已经是前夫前妻的关系。结果呢，下面的网友就是比较了解这个部分内容的人，就在纷纷的留言说求复婚求复婚求复婚。我猜想钱文锦应该是一个情商比较高的人，当记者问到他离婚的原因的时候，他就表示过去的事不想多讲。那提到 CY 空比较的艺术家个性，但是他自己并不是这一种个性，所以呢，他们就是彼此好好的讲清楚，最终就决定签字离婚。而离婚多年之后，他们又再度共同作曲这一首《世界真细小》，李克勤跟容祖儿的对唱。
1: 为何上天选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3: 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一位音乐人全文锦，他非常的低调，可能是因为他也一直都没有把自己当作是音乐圈中人。他主要呢是经营美容院、水疗中心、发型屋、服装店、手表珠宝店等等，总之呢算是这个家庭条件还不错。那他父亲经营的是餐厅跟房地产，那么母亲则是从事金融的行业。在娱乐媒体当中呢，很少可以看到他相关的采访，反倒是有一则关于手表的报道，对他呢有过比较详细的介绍。原来当年这个钱文锦他想要读音乐的时候，家里人都不太同意，觉得读音乐好像对以后打理这个家族的事业没有什么帮助。可是钱文锦就觉得他只有在弹钢琴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所以他说他是家里面的怪分子。

那这是汪明荃《浓情朱古力》，听起来很不像汪明荃风格的一个作品，比较的活泼俏皮一点。啊，这个歌曲呢，应该是钱文锦最早发表的几个作品之一。那么刚刚说到他想要去学音乐，但家里人不同意，可是呢他就一再的坚持，终于呢家人就答应让他学音乐了。毕竟可能也是担心如果让他去读别的他可能不喜欢，然后也不一定能够顺利的毕业，让他安安心心的读音乐呢，至少还有一个学位，还有一个文凭。那么在读完了这个学位回来之后，钱文锦也的确是走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音乐路。我猜想那样的一段日子可能就是他想要去实现自己理想的一段日子，做到了，留下了一些作品，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所以呢最终还是回到了家里做生意的道路上。偶尔呢如果有邀约，他也会写一两首的歌曲。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听一首钱文锦在比较早期90年代末的创作，梁汉文大摇大摆。钱文锦的确是写过这样的一类比较快节奏的创作，只不过大部分还是我们前面听到的那些同时兼具优雅跟通俗的气质的慢歌。那么今天那些人那些歌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我们接近尾声。我是 Eleven， 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端午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6: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7: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8: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0: 清音求物，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9: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4: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3: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3: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3: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8: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7: 好，马上就吃。
3: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物消费享贴心，农行网捷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7: 划一桨欢呼雷动，走一程步履山河，换个地方尝尝风的味道。
2: 每一个粽子都有家的味道，金鹰95粽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12: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6: 任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对标对表找差距抓落实，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5: 任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持续完善问题清单，动真碰硬，抓实整改，切实提升烟花爆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毛伟明出席。
6: 2026年全省首次重大项目路演活动在长沙成功举办。
5: 科技创新，数字赋能，长沙创新构建智能建造应用场景。
6: 购在湖南，乐享消费2026系列促消费活动启动，湖南喊你来分8000万元消费券。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6: 端午假期，长沙火车站加开21趟始发临客，夜间高铁实现夜间出行，抵达即玩。
5: 端午节来临，湖南各地特色粽子粽香四溢。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6: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抗灾下一步工作安排汇报，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审议有关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对标对表找差距抓落实，进一步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强化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风险防范化解，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奔着问题去，盯住问题改，把问题是否真正解决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标准。要在源头防控、治本攻坚上持续发力，进一步做深做实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细化完善全产业链条、闭环管控等工作机制，切实增强排查整治的穿透力，着力从根本上发现和解决问题。要统筹抓好当前防汛备汛工作，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执行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等工作要求，以严明纪律作风推动责任层层压实，工作层层落实。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必修课，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学习走深走实、入脑入心。要统筹网上网下资源，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方式，分层分类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宣讲，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在全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要结合落实全省党的建设各项重点任务，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审议了关于以人才工作推动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指出要抓紧抓实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培养用好各方面人才，以人才振兴引领推动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不断提升乡村振兴工作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制定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指出，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是结合全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行业突出问题进行全面起底，在全省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共同推进下形成的。要充分吸纳相关部门意见建议后尽快推动落实，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完善，依法依规从严从实抓好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要围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仓储、运输等各环节逐项列出问题整改清单，构建全覆盖全链条监管体系。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抓实整改，加强烟花爆竹原材料安全管理，提高烟花爆竹企业和从业人员准入门槛，压紧压实安全员岗位履职责任，着力解决安全不托底的问题。要推动烟花爆竹领域小快零立法，聚焦安全生产管理领域痛点堵点，加强研究，提升法规针对性、实效性，确保立得住、真管用。省领导王道习、吴桂英、王一欧、陈静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18号，由省发改委主办的比谋划晒储备聚合力项目大谋划、谋划大项目行动重大项目路演活动在长沙成功举办，全省各市州择优遴选的20个重大项目依次登台路演，22个项目进行书面路演，全方位展现全省重大项目谋划阶段性成果。记者梁瑞报道。
3: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12英寸硅基 OLED 的硅晶显示屏项目。
1: 活动现场，长沙瑞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维正向参会的园区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详细介绍项目情况。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设计年产能550万片，满产年产值20亿元，产品覆盖0.1至1.3英寸区间，最高可达 4K 的分辨率，聚焦于智能眼镜消费市场。
3: 感觉挺好，因为我们项目我觉得还可以，我们也更多的希望说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去展现，也同时结交更多的朋友，说不定来赛马的有其他领域的这种技术有机会跟我们结合在一起。
0: 路演重点推介了一批高度契合产业升级、新兴培育、未来赛道前瞻布局的标杆项目。现场参会的园区企业与金融机构代表还开展了深度对接，打破信息壁垒，推动政策、产业、金融资源与实体项目精准对接。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评审处资深经理周全。
4: 相对于传统的这个方式来说，它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展示，这个可以让我们的金融机构很好的能够把握住项目的核心点和它的真实的需求，这个也更好的能让我们对这个项目进行服务。
1: 本次活动是我省首次举办此类重大项目路演， 活动邀请了9位行业专家、18个行业厅局、14个市州发改委及30家金融机构参与，由省直部门代表、行业专家、金融机构负责人组成的评审团现场点评，通过政策把关、专业研判、要素对接，为项目精准把脉问诊，并提出针对性优化建议，切实提升了重大项目储备质量与落地效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汤吉红：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路演常态化，并向省直单位和市州延伸，构建持续挖掘培育机制。同时，要创新投融资模式，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贯通谋划储备建设投产全链条，巩固梯次接续压茶推进的项目建设良好格局。
0: 作为全国智能建造试点城市，长沙持续创新构建智能建造应用场景，3年来推广100多项新型实用技术，服务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记者程锦报道。
1: 在湖南自贸区临空区块物流配套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现场，安全工程师陶国良正熟练地操控无人机开展巡检。该项目包括5条道路工程，施工线路长，覆盖范围广，传统人工巡检耗时耗力，搭载智能感知、超视距远程控制与 AI 辅助飞行的巡检无人机，不到半小时就可完成一次全方位巡检。陶国良介绍，
6: 数据都是实时拍送、实时传送，收集到的数据可以用来我们智能建造的一个备用大模型的一个制作，可以让我们在过程前、过程中、过程后做到一个安全的把控。
0: 最新数字技术也深度运用到该项目建设的全流程。湖南硚口建设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唐勇介绍，企业为项目量身打造智能建造运管中心，可实时开展边坡监测、视频 AI 预警、安全用电监测等工作，并同步采集工程质量、进度等数据，实现施工现场可视化、精细化管控。
6: 你像一些边坡监测啊这一类的数据的话，它是要监测地下水位和这个里面的一些位移的，人工根本就监测不到，通过这种设备更数据化、更智能化。
1: 目前长沙拥有国家级装配式产业示范基地13个，省级基地33个，已打造34个智能建造试点示范项目。到今年底，长沙应用智能建造1.0级项目实施占比不低于70%，3.0级项目占比不低于40%，同步落地10个以上好房子建设试点项目。到2030年，累计开展10个以上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力争2030年产业产值突破5000亿元。长沙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主任曾敏：
7: 在建设领域，聚焦以智能建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秉持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的理念，创新构建智能建造的应用场景，培育打造一批试点示范项目，通过场景打造与示范引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案例，引导建设领域向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
0: 18号，购在湖南乐享消费2026系列促消费活动暨服务消费季正式启幕。活动从6月18号持续到12月31号，超长周期持续释放消费红利。记者冉自春报道。
1: 活动现场，省商务厅发布了涵盖大宗消费、服务消费、特色场景、消费载体、全域联动和消费环境6大板块一揽子促消费新政。在大宗消费提质扩容方面，在原有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最高补贴2万元、1.5万元政策基础上，鼓励长沙、益阳、张家界等市州整合政企银资源，新增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消费者无需报废或置换旧车，买新车就补。家电家居换新补贴全面升级，智能家居补贴品类新增10大类智能适老产品，并按最终成交价15%补贴，最高补贴每件1500元。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全面升级服务机制，优化申报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加快资金拨付进度，让居民换新更愿意，去旧更便利。通城电器副总经理欧海军：
8: 10大类的产品对于这种体验的要求啊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配合这些新产品，在我们门店搭建了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场景， 那么让我们的消费者只要走到我们的门店。

0: 它就既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还能够马上能够用、会操作。
1: 长沙某新能源汽车公司总经理黄志鹏：
2: 整个我们湖南省有20家门店，我们结合这次活动，除了门店的这个补贴活动以外，还有政府补贴活动，四大行，然后包括我们一些股份制银行，会做一些更加落地的在门店可以看到的活动。
3: 在服务消费培育壮大层面，湖南将出台服务消费6+3专项扶持举措，聚焦交通、家政、旅居、汽车、后市场、入境消费等6大基础领域，以及演出服务、体育赛事、沉浸式体验等3大新兴赛道，精准培育服务消费新动能，推动国际餐饮品牌米其林首度发布湖南省级餐厅榜单，首批涵盖长沙、衡阳、益阳3地。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处长陈静：
0: 我们会出台培育服务消费增长点的文件，首期安排8000万元，针对零售、餐饮、家政、图书演绎以及文体赛事发放8000元的消费券。
1: 今年全省构建省市县政企银多方联动机制，全年开展超1000场促消费活动，同时多部门协同清理消费限制性条款，推动二手车跨省通办、预付消费监管等举措，推进优化消费环境3年行动，动态发展线下无理由退换货承诺单位50000家以上，筑牢安心消费底线。
3: 截至6月16号，2026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申领补贴量561.75万笔，累计申领金额37.31亿元，累计带动销售金额367.76亿元。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18号开始，省内多地降水发展，预计18到21号省内有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8号11点，省气象局结合实时的气象监测数据开展专题会商研判，决定在全省启动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决定自6月18号14点起，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公众需要提高警惕，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工作，注意较强降雨影响。记者孙霞报道。
3: 本轮强降雨恰逢中考和端午假期，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显著等特点。预计湘北、湘中累计雨量达250到400毫米，局地可达6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达10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省应急委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4早整体要求，按照应急响应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灿：
4: 下一步重点要防御这个山洪地质灾害，还有这个中小河流洪水，特别是交通沿线的边坡啊，还有在建工地的切坡啊，还有地质灾害隐患点，我们要加强重点的巡查排查。
1: 另外，水文部门预测未来一周泗水干流及湖区水情总体平稳，部分中小河流涨幅较大。19到20号，沅江渠水、牛鹿河游水、澧水、叠水、澧水北源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5米的洪水过程，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3: 今年端午假期，长沙火车站计划加开21趟始发临时旅客列车，覆盖高铁、城际、市郊及普速多个线路方向，其中有2趟夜间高铁，实现夜间出行抵达即玩，大幅提升旅行效率。

0: 记者张冠、实习生邵振华、通讯员潘梦冉报道。
1: 端午小长假期间，长沙火车站运力升级，加开高铁城际及市郊列车16趟，加开普速临客5趟，覆盖深圳、武昌、衡阳、沿陵、岳阳等省。

0: 66由长沙始发开往重庆东站，两趟夜间高铁都是在景泰广场长沙火车站第六候车室进站上车。
1: 端午假期，长沙火车站还将在售票厅、候车室等重点区域增派人员，为旅客提供购票咨询、乘车引导等服务，并且在进站口、安检口增设即刻专用通道，根据实时客流动态增开通道，提升进站安检的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旅客快速进站、顺利乘车。铁路部门提醒旅客，端午假期列车具体的开行时刻余票信息是实时变化的，建议旅客关注实时余票信息，提前规划好行程。李延木。
0: 端午假期期间，铁路方会根据旅客候补信息来增加临客列车，旅客可登录12306随时关注刷新余票信息。
2: 此外，端午假期长沙火车站文旅服务配套也同步升级。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厅内藏园火车站，长沙火车站全新开放了中式维和花园，精心搭配了本土绿植景观，旅客在候车间隙可以漫步园中观景放松，提升假日出行体验。
1: 6月18号到22号，长沙南站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91.2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中学生旅客占比超过20%。记者张冠、通讯员盛天玉报道。
2: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校中学毕业季，考后游、毕业游的热度持续攀升，考完就出发成为不少学生旅客的选择。学生群体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和探亲流、旅游流叠加，长沙南站端午假期的客流呈现出学生流主导、中短途和长途错峰出行的新特点。根据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端午假期长沙南站的学生旅客同比增长10%，16到18岁的中学生旅客占比超20%，高中生旅客沈雨婷。
3: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很美，我想去看一下。坐高铁从长沙到苏州5个小时，高铁还是很方便的。
2: 大学生旅客李豪。
4: 端午节假期，我从长沙坐高铁去岳阳，坐高铁就比较舒适，然后方便一些。
1: 端午假期，长沙南站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6月19号，当天发送旅客20.6万人次。长沙南站根据旅客出行需求调整了列车的运行计划。长沙南站客源值班站长胡晨阳：
5: 端午假期，长沙南站计划增开临客高铁350趟，其中加开前往张家界、杭州、上海、北京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的临客高铁40余趟。
2: 针对端午假期学生旅客占比增加的特点，长沙南站进一步优化了售票服务和旅客组织，在售票厅设置学生票专窗，为旅客提供购票咨询、业务办理和政策解答服务。同时依托相遇长南雷锋服务站服务品牌，在候车室、进出站口等重点区域增派36名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咨询引导、重点帮扶等服务。胡晨阳提醒旅客，
5: 端午假期客流较为集中，建议广大旅客预留充足进站时间，学生旅客可提前完成优惠资质核验，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可提前了解儿童票相关规定，确保顺利出行。
1: 端午节前，湖南各地推出了特色粽子，粽香四溢。记者程锦、实习生宋霞琪报道。
2: 在长沙刘正街一家老粽子铺面门口，几张靠背凳打横摆放着，上面整齐码放着泡好的糯米、粽叶、棉绳，老板麻利的叠叶、灌米、折角和捆绳，包好一个粽子只要1分钟左右。他告诉记者，他们家最初包的是原味碱水粽，糯米浸碱、手工包制都是传统工艺，保留了地道的老长沙风味。尽管粽子的口味五花八门，但最受欢迎的还是朴素的碱水粽。这家老店也以3代传承的口碑吸引众多慕名前来采购的市民。
6: 这个做的是长沙最传统的粽子，叫原味碱水粽子。
7: 多少钱一个呀？
6: 这个3块5毛钱。
7: 这每天要做多少个呀？
6: 这每天大的肉粽子做1000多个，小的1-2000个。我们祖上开了100多年了，我手里面做了40年。
1: 在新邵县银光乡银关村村民周桂芳的家中，村民们围坐在四方桌旁，专注而熟练地包制着稻草粽。他们将盛满鲜肉咸蛋黄的糯米倒入交叉叠放的粽叶当中，粽叶一折一卷，稻草一绑一捆，一个个稻草粽便整齐排列。

0: 这些粽子采用古法制作，以稻灰水浸泡糯米替代碱水，再放到大锅当中，经过煤火足足蒸煮24个小时，锅盖掀开的瞬间，粽香四溢。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稻草粽业从荧光乡的小院走向了全国各地。村民周桂芳：
1: 线上线下同时接单，发往全国各地，每年至少要卖10多万个。
2: 在湖南郴州苏仙区奥上镇田家湾村乌米香姐非遗工坊内，粽子的香气扑面而来。奥上乌米粽制作技艺传承人李启香介绍，制作乌米粽首先要将乌树叶、南竹树叶等10多种新鲜的树叶洗干净之后捣碎过滤滤汁，再将浸泡了24小时的糯米置于汁水中，让糯米呈现出乌色，再加入花生、蛋黄、瘦肉等食材，水煮3到4小时就能食用。目前非遗工坊销售旺季，每天可加工制作30000个乌米粽，带动周边300名村民就近就业，每年每户实现增收近10000元。李启香：
3: 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让我们这个乌米粽的制作技艺做到了一个舍在传承以创新。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湖南省2026年第4次知识技能型职业技能等级统一认定计划》的公告，明确将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健康管理师、营养师、公共营养师等14类知识技能型职业实行技能等级统一认定，申报受理截止时间为7月2号，认定日期为7月12号。
2: 自6月1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我省汽柴油价格每升下调0.41元到0.43元。调价之后，92号汽油零售价下调为每升7.89元，95号汽油下调为每升8.39元，0号车用柴油零售价下调为每升7.68元。下调之后，车主家们一箱50升左右的92号汽油比调价前少花20块5毛钱。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

0: 所站的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万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江湖救急啊，家人们赶快帮我想一句此刻就可以转发家庭群的端午吉祥话。
4: 端午节祝我的姐妹们像蛋黄粽子一样富得流油。
5: 人生变化多端，也不过五味杂陈啊。
6: 你喜欢甜粽咸粽，还是我这个可甜可咸的小祖宗？
2: 清音九五，纵有千般味，最爱是端阳。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ing 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中国铁建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结贷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

0: 安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新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古物话端午。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舟竞渡途轴。端午划龙舟似乎是我们从记事开始就印刻在脑海里的场景，小时候只觉得热闹非凡，不明白它的渊源和来历，等到长大以后，听了许多的故事和传说，对这项活动又有了新的认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话里的龙舟。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龙舟竞渡图轴，图上描绘的是端午时节南方水城赛龙舟的情景，采用的是马远一角式构图。这种构图方法你可能很少听说，和它相对的全景式构图你大概会比较熟悉，比如千里江山图。而一角式构图指的是在取景的时候只取一个角落或者是半边景物，来侧面表现出广阔辽远的景色。你看画面，观看龙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右下角，掩映在湖光树石之间，甚至还有一两个年轻的男孩直接爬到树上，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瞬间。其他的部分便是大量的留白，形成了烟波浩渺的湖面，隐隐约约能看到四只龙舟正在挥桨竞渡，整幅画看起来布局灵巧，活泼生动，是风俗画中的一幅佳作。
4: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龙舟竞渡图轴。虽然大家都认为划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但根据闻一多先生撰写的端午考来看，在屈子投江之前，其实划龙舟的习俗就已经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目的是通过这一习俗来祈求农事顺利。金央955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我们明天见。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陪你元气出发。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

0: 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大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0985。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子，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非常的有意思，从头到尾就像是一个人在对他身边各个不同的朋友的这种碎碎念，他对每个人都各说了一番话。这是袁惟仁早年在凡人二重唱时期的创作，叫做《你们听我说》。你们呢就包括了好几位不一样的朋友，那每一段的结构都很一致。首先第一段，他在跟一位叫做正哥的人说话，这位正哥也就是音乐制作人蔡宗正。蔡宗正当年是这个制作凡人二重唱还有张宇的专辑，在90年代初的时候连续3年都获得了最佳制作人奖。那么凡人当时所在的唱片公司应该可以说是音乐制作公司，是叫做大滚音乐。蔡宗正除了是大滚的音乐制作人，他也是大滚音乐的创办人，是公司的核心人物，通俗的说也就是老板了。我们听听看袁惟仁当年对他唱了什么。
8: 整个整个你听我说，你一天到晚都在录音室里头，照副业出过着别

郑哥，郑哥，你听我说，你一天到晚都在录音室里头，昼伏夜出，过着蝙蝠的生活，喝咖啡驱散你睡觉的念头，心疼的是在家等你的老婆，你压力压力有这么多，休息休息，带老婆出国走走，我们趁机懒惰，搅和搅和，一切可以等你都回来再说，你回来再说。首先他唱的这位蔡宗正呢，也就是刚刚歌词里面说到的郑哥，他作为一名音乐制作人，这种昼夜颠倒的生活的作息，一天到晚都在录音室里面辛勤的工作，累了就喝咖啡解困解乏，家里人都有点顾不上，所以袁惟仁给他小小的建议就是，郑哥不如你放个假吧，带老婆出去旅行度假休息一段时间。同时呢，他也调皮的说，那这样趁你不在，我们在公司就没有老大了，大家就可以瞎玩胡闹，一切反正都等你回来再说。你想，如果他是对公司老板这样的开玩笑，说明他们平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挺好

而且一定不是那种绝对权威的上下级的状态，所以才会彼此这般调侃。而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则是袁惟仁创给伍思凯的《小五小五你听我说》。

小五小五，你听我说，认识你好久，你都没有女朋友，你说一辈子爱一个就够，沉默竟是你最痴心的守候，原谅我不能帮助你什么，你逃避逃避些什么，空虚的心让你不知所措，再多的快乐填不满你的寂寞，只希望你能有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幸福美满的生活。上一段对于蔡宗正正哥人文人所说的话是关于工作，那么这一段对于伍思凯小五他说到的则是感情，关心起朋友的个人情感生活。那么从字里行间来看呢，当年伍思凯应该是单身了很多年，但是他对爱情的观念是很忠诚很专一的，所以人文人创到最后对他送上的就是最简单的祝福。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段落跟段落之间句子结构的对应，首先每一段的第一句都是某某某某你听我说，然后到了第二小节都是你如何如何，比如说上一段重歌就是你压力压力有这么多，这一段小五则是你逃避逃避些什么。同时呢，段落的结束句它总是要重复两次，希望你能有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幸福美满的生活。上一段是一切都可以等你回来再说，你回来再说。

如果没有你们这些朋友，我的日子会很难过。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唱完这首歌再走。这样简单的两句可以说是这首歌所谓的一段副歌了，或者说其实这首歌词并没有副歌，这只是一个类似于总结跟过渡的段落。而接下来袁文仁还要继续唱给他的另外两位好朋友。首先这一位同样是歌手，当时跟袁文仁同一家公司的庄宇。

张宇，张宇，你听我说，时常约你出去，你都有借口，说什么好多功课要写要做。我严重警告你，你快没有朋友。看你有空会不会打电话给我？你功课有那么多，一天做不完又不是你的错。虽然我始终没对你生，我仍在学习你对自我的要求，自我的要求。如果说前面两段分别是从工作还有爱情的角度去对朋友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那唱到张宇这里呢，似乎多了更多的调侃，更有一种这种友情的呈现的感觉。他说，你总是这么忙，约你都老是约不出来，我严重的警告你，再这样下去你就要没有朋友了。而且后面的这个语气还带着一点假装生气的说，看你有空会不会打电话给我。但是与此同时，袁惟仁对于张宇的这种忙碌背后的努力跟自我的要求同样是很欣赏很肯定的，所以他才会说，我也在学习你对自我的要求，自我的要求。

0: 莫凡莫凡，你听我说，我们前前后后创了5年多，你说歌手的生活太漂泊，只希望能有安定的日子过，但是这样谁陪我喝漂泊的酒？有太多太多的路要走，有太多太多的事还要加油。我们没有很大的成就，可是我们却有凡人的执着，凡人的执着。最后这一段唱到凡人二重唱的另一位成员莫凡，凡人这个名字呢，就是取原为人的人，莫凡的凡，拼起来叫做凡人。那在这首歌发行的那一年，凡人已经一起合作了5年多，最后这一段既是创给莫凡，也可以当作是原为人创给自己。我们没有很大的成就，可是我们有凡人的执着。当初都是出于对音乐的爱才走到一起做音乐，好搭档之间必然有相似跟不同。莫凡可能比原为人更渴望那种安定的生活，相信原为人也是理解的，但是同时他也不禁会想象，如果没有这位音乐搭档，那到处走唱的音乐生活就也会少了跟朋友一起喝酒。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端午消费享贴息，农行网接待轻松解锁假日美好，纯信用，免担保，放款快，随心还，利率优，最高可贷100万元，掌银一键申请，消费无忧，详询农行各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
7: 这到了。
8: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5: 一颗粽子包下千山万水，半盏雄黄捎去一生安康，万家炊烟听着风入夏。
4: 华一讲，欢呼雷动，